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演唱者，我是歌手李丽芬，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家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一起用最柔软的心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2: 相约。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明，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0: 向，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这是这一周假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班上学日，6月18号星期四早8点04分，问候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这会儿欢迎各位除了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伙儿通过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还有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连休3天，所以我们今天提前来做视频直播。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初几啦，明天是5月初5，端午节，所以今天肯定是5月初4呀。好言好语，这个早上朱浩想跟你说的是，人生的美好啊，并不都在终点，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呢，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

0: 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跟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你我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都要加油，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别忘了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罗号，关注一下朱浩的账号啊、嗯，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朱浩的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那个号。关注好了之后，你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报个到，问声早上好，来留个言，右下角有赞赞赞赞赞，多点一点咯。感恩每一次做视频直播，不管是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还是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一直都在点赞，有的朋友可能都能直接点个一两万的赞，感恩我的身边有你在陪伴着。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呢要开启了。就在昨天6月17号呢，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气象部门宣布啊，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将正式入梅。苏州气象表示呢，将会在今天的夜里入梅。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开始，江苏会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到了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全省的气温会稍微降一下，特别是明天端午节当天，淮安跟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后期会再度回升，根据温度的升升降降，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在这样的时节，体弱的朋友早晚还是得要添件长袖，甚至是薄薄的外套在身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啊，是来到了24度。预告今天呢，南京是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大家注意防范，带好雨具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7度，明天最低温度在23度。明天预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到8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到了后天，就是星期六，对，假期的第二天，南京呢是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温度最低在22度，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愿接下来的端午佳节各位都安康安好，我在这里记挂着你，为你祝福。有什么样美好的祝福要在今天提前送出，有什么样的歌声想要在这个早上听到的，也可以来点播，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记得告诉我，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

酒喝完了，你们家有酒瓶子卖吗？这首歌来自恒月的演绎，翻唱自苏芮的代表作《酒干倘卖无》，闽南语的这个歌名，意思就是有酒瓶子卖吗？是当年一部老电影叫做《搭错车》的主题歌。应该有很多朋友从青春年少唱到如今，是不是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当年那个阶段那段美好时光。早8:14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罗胜琴、胡阿姨、陈志华、和平哥、欣然、红叶、阿君、笑对人生、葛中平、丁荣慧，还有杨宪仁、莫愁姐姐，好多朋友都来了，还有繁华落尽，昨天也在抖音上看到你给我点播了呢。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也关注了呢，多多关注，多多点赞我的各期短视频。繁华落尽说今天很是意外，这不星期四吗？看到耗子做视频直播了，真好哎！今天早上上公交去的公司啊，坐的公交车，没有坐11路车是吧？没有步行，坐11路。这台吹得天花乱坠的百亿补贴，根本就不是真拿出百亿现金来让利，这事儿可不是玩笑哦，朋友们。前段时间，北京市场监管局专门就约谈了5家电商，整治平台内卷乱象，重点呢就是点明了虚假促销、规则模糊、不公示商家信息这些问题。敢在618前出手，就是要给各大

大平台来敲警钟。百亿补贴刚出来的时候呢，确实实在，低价保真，消费者省钱，商家也能冲销量，慢慢就成了所有平台的宣传招牌。你发现哪家平台都说我们有百亿补贴，对吧？可现在呢，早就变味了，很多平台不标实际补贴金额，也不说钱是平台出还是商家扛，所谓百亿这是长期营销口号，大促期间根本就没有百亿补贴到位，吃亏的一边是咱们的普通消费者，看着大字儿优惠冲动下单，最后算下来优惠是大打折扣，另一边呢苦的就是小店儿商家，不少补贴成本全都压在他们的身上，不降价没流量，降价卖一单亏一单，利润被挤干，根本就没钱升级产品做创新。各大平台一味拼低价卷补贴，本质上呢就是恶性价格战，打乱正常的市场价，没有一点新意，最后呢只有平台赚足流量，买家卖家两头吃亏。其实电商平台该比拼的从来不是虚头巴脑的宣传噱头，商家想要透明公平的经营规则，不用被霸王条款流量绑架，我们消费者呢也想靠这个靠谱的正品明明白白的优惠来购物消费，假货露头就严查，优惠规则全公开，诚信经营的店家就能够踏实的赚到钱，这样干净健康的购物环境，我想才是618真正该有的样子吧，您说是吗？最近有啥缺的？最近买了啥？有啥想买的？赶紧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我们来分享推荐一下好吗？我最近是特别想买那个遮阳帽，还有脸基尼。我现在看到大街小巷，就在烈日当头的那个时候，有人就是把鼻孔和眼睛嘴巴露出来，戴的那个东西叫脸基尼，就是做防晒用的，我看着就觉得特别新奇，特别有意思。我有的呢就是那种口罩，就是那个叫啥口罩啊，就围巾口罩嘛，就是把脖子前脖子后脖子整个一圈都围上，这边开了个洞，把耳朵可以露出来，挂在耳朵上的那个，把鼻子这个地方也都遮住了，就留个眼睛这个部位的往上的部分，再戴个帽子，基本上遮阳效果应该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偶尔出个小门，你那个防晒喷雾防晒霜该涂要涂，但是如果要长期在户外的话，做好物理防晒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觉得自己的脸部啊，你偶尔擦个水非常迅速的就吸收掉了，就干掉了，说明你真的很缺水，偶尔也是要买点面膜来敷一敷，补补水啊。繁华落尽留言说，不需要就不买，这才是真的便宜。张友平说，问候各位都早，看着视频直播心里暖暖的，也要将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伙，端午安康。小徐也来了，还有我的他说，耗子你好，今天早点报到点赞，感谢你的陪伴，继续听你的节目，听你放的歌，看着你的视频直播，听你看你说天下，还有天气预报，提前预知天气，走遍天下都不怕。假期里有朋友是要出去走走看看的吗？有要去哪儿的？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位 Z 字后缀的小金鱼是谁呀？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你的微信名吗？尾号是5504的朋友，我看他晒出了一段视频，但我这会儿不太方便开那个互动直播间里的视频来看啊。你刚刚是拍了啥？我看到应该有一个头像出现在这个屏幕里头，应该就是你吧。华姨说，虽然需要买空调，但是呢我不凑热闹，过后看好了再买。我觉得618呢它是会有线上的促销，
你也可以去逛逛线下的商超。

没准也有特别不错的价格，反正你可以试试看。有的时候呢是可以线下逛一逛看一看，然后拍一下照片和型号，你在网上再去搜一搜，没准也会有特别低廉的价格，再预约一下安装工上门安装，特别省事儿。空调啊，该买还是得买啊，还是要减早买啊。后面是梅雨季节到来，有的时候空调买下来不是说一定是为了制冷，有的时候还是能够帮助抽湿后面的湿气会非常重哦。梅雨季节明天官宣是正式到来，江苏的南京啊，苏南的一些城市啊，这两天都会相继入梅，入梅蛮难受的，我们且行且珍重。愿各位接下来天天都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收获点财气福气，那是最好不过。愿各位笑口常开，好运常来，恭喜发财。听，这是黄龄唱出的什么歌？这歌就三个字的歌名，最后一个字就是歌曲的歌字，那这到底是啥歌？猜对的朋友接下来天天都发财好吗？祝福送给你。

0: 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
3: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91.4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91.4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在6月18号星期四早8:33，我们继续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朋友们早上好咯，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零食奶茶店。1块钱的干脆面，2块钱的薯片，3块钱的核桃仁儿，随手挑一大堆零食，算下来呢，才几十块钱。就在最近，有不少的年轻人呢，去奶茶店，根本就不是买饮品，去干嘛的呢？反倒是专门来进货零食的。这股新风潮啊，在网上特别火，打开社交平台，全市各大奶茶店零食测评，像蜜雪冰城的面筋卷儿、锅巴、素毛肚，还有古茗抹茶酥，还有茉莉奶白刚上新的坚果薄脆，各家零食货架越摆越丰富，种类呢看得人是眼花缭乱。现在几乎所有茶饮品牌都扎堆做起零食生意，早几年像喜茶、奈雪先试水，如今蜜雪、茶颜悦色、茉莉奶白、爷爷不泡茶全都入局。要说这茶饮里卖零食的领头羊，当属蜜雪冰城。早在2021年，它就上线多款小食，

那杭州旗舰店直接就开出专属零食铺，足足上百种零食文创，低价小食特别吸引人。有网友一次性选30多样，总共只花40多块钱。茶颜悦色更会巧做文章，原本这奶茶里的面包丁单独包装直接爆火，光线上零食销售额就破亿，线下呢还打了折扣零食杂货店。今年5月的时候呢，茉莉奶白也推出了茶味坚果脆，4.5元一包，自带品牌茶香，上线就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过尝过。像益和堂爷爷不泡茶同样跟上节奏，魔芋零食、芋头条还有玉米球的价格大多是2到2.5元啊，最高可能都不超过5块钱，那销量十分可观。不过大家对奶茶店卖零食这件事儿看法完全分成两派，不知道您站的又是哪一派。喜欢的朋友呢会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呀，顺路购买很方便，外卖差钱，然后凑单随手就带一包刚刚好，哎，凑好包了下单正好就可以起送，或者是能够有满减，精致的包装还能够当成这个小伴手礼送人。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觉得不太适应啊，进店满眼都是零食，不像奶茶店，反倒像杂货铺。还有人指出不少零食都是代工贴牌，没有新意，更担心品牌分心做零食，奶茶本身的品质会受影响。为什么各大奶茶品牌非要扎堆卖零食呢？这背后有以下的这几层原因来分析给大家听。首先第一层原因就是新茶饮市场竞争太卷了，奶茶口味创新遇到瓶颈，这个低价大战不断的压缩利润，品牌急需零食来开辟新收入渠道。第二层原因就是奶茶和零食的消费人群高度重合，年轻人逛街追剧聚会，奶茶配零食本来就是标配，顺带着这个购买的门槛还很低呢。第三点就是做零食的成本不高，大多都是找代工厂来加工贴牌子，品牌只负责设计包装，整体利润更高。还有第四点原因就是门店空余货架摆零食，不用大幅的去增加成本就能够增收，外卖小件零食呢还能够拉高客单价，解决凑单的难题。还有最后一点原因就是奶茶喝完即止，零食能带回家慢慢吃，拉长大家跟品牌的接触时间，当做伴手礼还能够拓宽客源，延伸消费场景。茶饮跨界零食是市场发展的正常选择，但是无论拓宽多少的这个副业，我想做好一杯好奶茶，这才是品牌长久立足的根本吧。现在的你会多久喝一杯奶茶？是喝奶茶还是平常奶茶碰都不碰？平常会喝哪家的品牌的这个奶茶？会去买某家奶茶的零食吗？我是真买过，有一次我是买了一大袋，就是这么大的袋子装得满满，一下子花了有100多块钱，但还是挺满足的，很有成就感。就不像逛超市那个钱花得怎么那么快，那个小零食买了一大堆之后也是为了跟家人朋友分享才买了那么多，哎呀，就没过一会儿就分完了。好多特别是晚辈小朋友吃到那个零食心情会特别愉快。是会觉得很有童趣。嗯，当然对于我们90后啊80后啊很多人来说，是会觉得像是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追剧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嘴巴里头再嚼几粒那个什么玉米球，嗑个小瓜子儿，吃点薯片，多么美好和幸福啊。零食虽美味但不可贪吃。愿你我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过每一天的美好时光。接着来跟各位听到这样一首歌，
你可以再猜猜看，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跟发财有关。我在看是给大家听哪一个版本呢？听他的演唱版本吧，这个版本估计好多人都没听过。嗯，他当年是出过一盘。

恭喜发财，来自雪村的演唱。当年他还唱过一首歌，登上过央视的舞台。有谁还记得他当年唱的哪首歌在春晚上亮相的，最后还来上那么一句翠花上酸菜，上酸菜，那个东北话是不是酸菜就是这么说的，叫酸菜。那歌好像叫出门在外，对吧？有谁还记得？是暴露年龄的一段回忆。早8:43，感谢你这会儿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还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各位都早安。看到互动直播间里头尾号后缀Z 字的5504的小金鱼说，想点首歌，祝愿高中同学天天快乐，全家安康，说想听难忘今宵。难忘今宵这歌每次一唱响就感觉春节快到了，这不才到半年的时候吗？能不能换首歌？别那么早过年好吗？这一年我还想让他的日子变得稍微慢一点，别过得那么快，让我们都多在这一年待一待，稍微年轻年轻，保有青春的活力好吗？黄阿姨说，从没有玩过网购，都是女儿负责来买各种东西在网上。刚刚听到黄龄唱的发财歌，恭喜发财。黑与白在思考说，今天是5月初4，五月端午就在明天即将到来，我们一起共度快乐好时光。朱翠华来啦，还有太阳女神，她说已经享受到很多的618促销了，今天还有华某善能城游逛什么去玩一玩。其实我没大明白这几个字连在一块是啥意思，是华优善

能成逛。你回头给我解释一下到底该怎么拆解，是发错了呢，还是我不太理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可以逛？华优善能成逛，还是能成游？平安快乐，你好。看着朱浩做视频直播觉得很亲切呢。平安快乐，有没有关注我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还没关注的话一定要赶紧去关注一下，因为我没怎么看到你给我的短视频点赞。一般每个朋友给我点赞我后台都会收到，我基本上都会回应一下，谢谢您的赞。还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时不时的给我的每一次更新的短视频评论留言，我也基本上是每一次都会回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留言比较多，我可能没办法每一次回复的都是很大段的文字，但哪怕是我回了几个图标表达感谢的小红心，也是我满满的爱的回应。请笑纳。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多留言，多在右下角点点赞，多把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各大亲朋好友群，让大家都停住在我们的幸福城堡，我们一起来相约好时光，让我们的小罗号的团队变得更加的强大，好吗？另外在我们的屏幕的左上角，我的头像的边上啊，大家还没关注的，比如说收到了推送推到您这儿，您觉得看了直播还不错，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江苏文艺广播呀，或者是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在边上呢会有一个小罗号的那个黄色的小灯牌，大家可以点亮一下，成为我们粉丝团的一员，谢谢各位，好吗？我来献一颗爱心，看今天的特效是不是很快就能够冒出来。哎，特效有没有出来？是不是今天点赞还行能有那个特效出来？回头多多跟大家聊的时候我们再多做一些能够出特效的动作，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好吗？看到这是繁华落尽，说准备要去马鞍山玩的，就今天上完一天班，后面几天都休息，去马鞍山逛一逛，对吧？从南京市可以坐哪条线去马鞍山逛来着？哎呀，我现在都还没什么勇气去坐那个地铁去马鞍山，据说人山人海的，全是人。这是尾号5504的朋友说，可以可以可以换首歌点来送给大家伙。太阳女神解释说，华优善能是个企业，诚邀我们过端午。你自己回去看看，那句话可不是这么写的。这下明白了啊。请您去过端午，就有吃有喝还有陪伴，对吧？端午安康，多多保重哦。你们家老张呢？淡定呢？这会你们身处何方啊？不会在玄武湖边逛着看着朱浩做视频直播，对吧？今天可能有雨啊，带雨具了吗？大家出门在外要备好雨具，因为预告是有雨的啊。特别是今天晚些时候，还有明天白天后天可能都会有雨，明后天的雨量可能会来到中到大雨量级，温度呢也会有挺大程度的下降，且行且保暖，夜晚可能明后两天都未必需要开空调了呢，即使开空调可能都得要打到那个除湿的那个位置上。明天南京城就会正式官宣入梅，大家多多保重，因为梅雨季真的是会特别难受煎熬，身上都会是黏糊糊湿哒哒的，可能会有点像我们在浙南丽水玩的一路上的感受，因为真的好热好热啊。我们上一次523出发的那几天在丽水待的日子，你现在回想起来吧，虽然会有那种高温高湿的不适感，但是整个旅途我们相伴在一块是多么的快乐和幸福。

很期待着一周之后6月26号那一天出发的九色甘南一路繁花之旅。我们要去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看九色甘南到底是哪九种颜色，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不是在前几天甘南之旅我们的第一团已经出发了吗？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去带团的。那么我们的第二团6月26号，也就是这一波的最后一个发团的批次，是朱浩全程带队。目前是有2车的小罗号跟着朱浩快乐出发去甘南游玩。到时候我会这边待一天，那边待一天，或者上午在这车，下午在那车，基本上2车我会轮换着坐一坐。谢谢大家伙的支持、厚爱、肯定，放心着跟着我走。当然我昨天跟前方大部队的工作人员联络，我得到的消息是我们6月26号出发的这个批次的小罗号，我们的品质会再度升级。如果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下周就出发，下周五，对，6月26号那天还有没有可能搭上我们的末班车？如果是坐那个卧铺往返的话是没有票了的，在那一天出发的话是没有了的。但是大家可以尝试是不是有可能坐高铁，看有没有票，或者看有没有可能稍微辗转一下，坐一趟飞机，到时候中间从兰州再转到天水跟大部队会合。因为我是把我的这个卧铺的往返的票给让出去了，所以我自己是花钱买的飞机票，是会坐飞机到兰州，还得要再过一夜住个酒店，自己花钱，然后在第二天大概中午的时候去到天水，可能下午看那个时间能不能对上跟大部队的会合，如果对不上的话可能得要第二天的晚上我们晚宴的时候再相聚，就筹备一下晚宴，跟大家聊一聊，唱一唱，跳一跳。来吧，祝愿我们下周要出发的这一次旅程一路安好，一路快乐。如果有朋友还想看看有没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出发，你可以问问看交通方式的问题，主要是在这儿。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说您真的是100%想去，也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的电话02584652741，84652741，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到时候跟您回复，看您的需求是什么，能不能买着往返的相对适合您的交通方式的票，好吧，84652741，84652741。小徐说今天怎么没有声音了，买菜回来再看视频直播呢？你可以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再看看听听看声音还能听着啊。紫金天年说耗子小罗号们导播大家都好哦，星期四一起相约好时光，听着看着朱浩主持的精彩的节目。谢谢您的认可肯定鼓励。131尾号7432的张友平他说，浩哥明天还做视频直播吗？明天你希望我还在岗不放假陪伴你吗？即使我不做视频直播，有音频端的直播或者互动直播间，大家也都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可以在路途当中在家里头陪着你一起来听直播节目相约好时光。如果录制版的相约好时光节目你依旧可以听到我的好言好语，我的晨读时间、好时光、文艺有意思、好问带来的各方国学冷知识和很多的暖心的故事，还可以听到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呢。园丁来了，还有这是胡阿姨，她说我个人不喜欢喝奶茶，也很少吃零食。前几天呢，我的姨娘给小朋友的核桃仁、牛肉干、花生仁还是过年的时候买的，要赶快吃的是吗？这是繁华落尽。

他说当涂大肉面、花鸟市场的大肉饼，还有卡旺卡，还有詹记，吃的喝的都给我们配上了啊，是要去马鞍山逛一逛对吧。莫愁姐姐说自己啊，上星期是跟好友坐地铁去安徽的马鞍山，特意还买了杯卡旺卡，呵呵，个人感觉好像还行吧，但是口感没有某颜某色的奶茶好喝呢，这是您的品鉴评价啊。莫愁姐姐还说偶尔喝杯奶茶，基本喝咖啡比较多，特别是某性的。这是小启，他说朱浩，本来端午节呢是想要带家人去玄武湖观看赛龙舟的，听说还邀请了莺歌舞表演，但是目前看明天应该是有大雨，只能在家里头蹲着了，可以看相关的一些报道，看有一些画面是不是大家划龙舟的时候就不下雨呢，期盼着如此吧。说到划龙舟，就突然回想起我们那些年江苏文艺台主办的龙舟嘉年华大赛，我还登上过游船去划过好几次呢。划龙舟真的很费体力，真的很费胳膊，就是你训练完了之后，在正式划完之后，第二天那胳膊基本上就很难抬得起来，又酸又疼又胀的。划龙舟的朋友很不容易啊，给他们点赞。我们中华民俗优良的传统也要好好的传扬传承下来。好，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早8点57分，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一边看着直播，我们一边来猜猜歌。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的朋友，你猜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唱的是哪一种饮料相关的歌，这歌的歌名完整的叫法是什么。

远低于正常标准。医生确诊这是典型的荔枝病。没错，真有一种病叫荔枝病。输液补葡萄糖之后呢，这个先生啊才慢慢的恢复过来。李先生本身没有糖尿病，有不少人都纳闷儿，说这荔枝这么甜，怎么吃个多一点反倒是低血糖了呢？关键就在荔枝里头含有的特殊氨基酸，没熟透的青荔枝的含量更高。人空腹的时候，肝脏需要合成葡萄糖维持血糖，这类物质会直接抑制肝脏造糖，再加上荔枝糖分大多是果糖，大量吃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果糖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跟不上，就会出现甜食吃越多，血糖跌得越快的反常的现象。医生也提醒说，每年的五六月份啊，荔枝上市都是荔枝病高发期，大人小孩都有可能会中招，其中像3岁到10岁的孩子的中招

的风险最高，重症病例里头有七成可都是儿童哦。孩子的肝脏糖原储备少，代谢相对比较弱，空腹大量吃荔枝，很快这个脸色会发白，出冷汗，犯困，严重的会有那种抽搐的昏迷的症状，会诱发脑部损伤，一旦精神不对劲儿，就必须要马上去处理，赶紧去医院。简单来说一下急救的办法啊，人意识清楚的话呢，马上喝糖水，搭配馒头饼干这类主食，十几二十分钟基本就能够缓解。要是已经昏迷抽搐，千万别硬喂东西，容易呛到窒息，要立刻拨打120。最后要给大家画个安全

再怎么爱吃也不能吃超过300克，我建议是不要超过15克一次性的，30克一天的量。小朋友呢一天3到5颗就足够了，别让他一个劲儿的吃，吃个10来颗，吃个20几颗，对孩子真的没有好处啊。尽量咱们选完这个全成熟的那种荔枝，青皮儿的酸涩的荔枝千万就少买少吃，哪怕它的价格很低廉。关键是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对安全负责呀，是不是？别老贪图便宜，那个荔枝要买全成熟的啊。再美味的时令水果，咱也要管住嘴，讲究吃法，健康尝鲜，这才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长安的荔枝》，是大鹏所执导并主演的，这是哪位歌手唱出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庙堂之外》，他曾经获得过某一届快乐男声的冠军哦。你看

0: 此刻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我竟然看到了我们的音乐圈里的朋友，著名的音乐人歌手徐子薇出现了。他说第一次看到视频里出现的我。对，此刻我们正在通过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在直播着相约好时光节目，还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在直播着我们的节目，还有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直播，还有就是我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正在进行着相约好时光节目的直播。谢谢徐子薇此刻停留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也谢谢各平台上的好多咱们的亲朋好友的关注支持，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回家的路，听徐子薇给我们带来的心声。
1: 人在千里，家在心里，家在千里，人在心里。最让人动容的永远是那份质朴的亲情，最无私的永远是父母的爱。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子薇，抽点时间，找点空闲，常回家看看，那里永远是你避风的港湾。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2: 相约好时光。

感谢著名音乐人徐子薇在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里头为我们配的一条片花，也谢谢你的暖言暖语，让我们觉得十分的心暖，也感谢你这些年给我们唱出了又一首经典的歌谣。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跟大家伙分享，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们，观众们都很喜欢听你唱的歌哦，给你点赞。好，早9:14，马上我们继续一路相约好时光，让朱浩为你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国铁路7月1号开始调图，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先图车票17号开始陆续发售。教育部同意新设立32所本科高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22所职业本科、2所独立学院转设。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征求意见，不得强制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两部门联合发布消息，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超过300款 AR 产品全球首发。微信支付上线面向 AI 智能体的 AI 专属卡 World Buddy 接入。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于一婷刷新200米女混亚洲纪录，徐嘉余刷新50米男仰泳亚洲纪录，恭喜两位。非法官宣马宁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2轮比赛的主裁判，时隔24年，中国裁判再次主哨世界杯。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再审被驳，此前该车主被判赔17万多元。美国货运龙飞船携科研样品返回地球，含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组织等。最新调研显示，60%美国消费者反感品牌 AI 营销，86%不信任生成内容。美国5月零售。

后销售环比增长0.9%，创超三年新高，加油站的消费大幅增加。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官方尚未证实。特朗普称，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在18号或19号签署。特朗普再次否认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早9:16，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必追赶旁人的脚步，守好自己的节奏吧，持续向上，自会拥有广阔天地。另外，这个时段还要给各位带来一点提醒，健康小贴士，初号贴心为你送到。吃完饭之后呢，有几个事儿咱最好别急着做，一个是马上散步，胃里头装满了食物，需要血液供应来消化，你一动这腿啊，血液就会分流到腿上了，胃呢就消化不好了。吃完饭呢，咱歇个20-30分钟，也就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再走。一个是马上洗澡，热水一冲，皮肤血管扩张，血液又跑偏了，所以呢不要马上洗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别急着做的，就是马上吃水果。之前我们说过了，容易产生这个肚子里的肚胀的这种症状，对吧？饭后呢，最该做的应该是坐着休息一会儿，或者站着靠墙消消食儿，让我们的胃先干一会儿活。过半个小时之后呢，该散步散步，该干嘛干嘛，别跟胃来抢血就行。记住了吗？吃完饭之后不要立马做的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不要立马去散步，过个半小时好不好。另外呢，不要马上做的就是洗澡，咱也过个15分钟半个小时再去洗澡。另外就是吃完饭之后咱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马上吃水果，别老觉得吃完饭立马吃水果，你会有腹胀的胀气的那种症状出现，很不舒服啊。大家注意了好吗？生活当中处处都见学问，我们一起长知识，一起快乐生活，健康生活。来听，这是徐子薇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歌？在她的歌声里，我们去到心心念念很向往的这个城市，穿越时空去旅行。虽然阳春三月过了，扬州城啊，还是适合一去再去，不同的季节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0: 春暖花开，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寒冬萧瑟，慢下脚步，放开油门，四季都有好风景，请和我一起绿色出行，快乐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子薇。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香烟好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我们常说汉字呢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一个字儿就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而古人认识世界最直接最诚实的方式就是用眼睛看，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张口就来的大量成语骨子里全是眼睛在说话。古人造字，目就是一只眼睛的象形，从这一只眼睛出发延伸出成千上万的表达，把看、观、察、望、瞪、瞥、睨、瞩全都写成了成语，藏进了我们的血脉里。我们一个个来说，你会发现原来这么多成语全是眼睛在干活呀。先讲最狠的睚眦必报。睚眦就是眼睛瞪一下，怒目而视，就是因为别人瞪你一眼白你一眼这种小事儿都要报复，叫睚眦必报。古人把眼神里的恨直接做成了成语，特别生动。再讲最细的，鸣蝉秋毫。秋天的小鸟刚长出来的细绒毛你都能看得清，说明目光锐利，洞察入微。一个成语把眼睛尖心思细全给说透了。最传神的画龙点睛，画龙不点眼睛，说

0: 点睛即飞去，一点龙就活了飞了，眼睛就是灵魂，一点睛全盘皆活。最专注的目不转睛，眼珠子一动不动盯着目标，形容极度专注。我们今天说太入迷了，古人直接就写成四个字，目不转睛。最惊讶的瞠目结舌，瞪大眼睛，舌头打结，吓懵了，说不出话，一个眼神把惊呆写得活灵活现。最势利的白眼相看，青眼有加，不喜欢的人用眼白对着他叫白眼，欣赏的人呢用黑眼珠对他叫青眼。后来青睐垂青全从这儿来，全是眼睛的态度。最有格局的那就是高瞻远瞩了，往前看，往远看，目光长远，站得高看得远，一个成语写进眼界跟胸怀。最无奈的一叶障目，一片叶子挡在眼前就看不见泰山，比喻被局部迷惑，看不到全局。古人用眼睛讲透了认知的局限。最公正的当属有目共睹，只要长眼睛都看得见，事实摆在眼前，谁也否认不了，特别有力。还有最热闹的众目睽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众目所视，无处可藏，一个成语画面感直接拉满。还有我们常说的耳目一新，看到听到全都新鲜，耳聪目明，脑子清楚，眼光敏锐，赏心悦目，美景入眼，心生欢喜，目不暇接，好东西太多，眼睛根本就看不过来。你看古人真的太会了吧，欢喜是眼，愤怒是眼，专注是眼，视力是眼，格局是眼，认知也是眼。一个目字长出一整个成语森林，一双眼睛看尽人情冷暖，世事百态，这就是汉字的魅力。一字藏万象，一眼观天下。我们今天随口说出的成语，其实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用眼睛写给我们的生活诗、处世诗，还有智慧经。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徐子薇的歌声里，让我们带着爸妈去旅行，带着他们一路行天下，听天下，也祝福天下含辛茹苦养育子女长大的父母都健康平安长寿。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好时光。

很多时候父母脱口而出的别乱花钱，可能瞬间就暗淡了孩子眼中因能反哺而闪耀的光芒，而一个欣然接纳的微笑却能稳稳接住那份沉甸甸的孝心，并告诉已然长大的他们，你的爱对我很重要。爱的最好证明是信任，而爱的流动需要给予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前几天跟朋友李姐喝茶，她眼眶微红地讲起这样一件事儿：她的女儿工作之后的第一份年终奖，偷偷给她买了一件近2000块钱的大衣。女儿兴奋地让她试穿，李姐呢却先翻看吊牌，瞬间心疼地直唠叨：“你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这得多少天去加班才能换来赚这么多钱呢？”我老了穿这么好的衣服浪费，明天赶紧去退了。女儿瞬间就别扭起来，不开心和失望全写在脸上。女儿沉默了几秒，低声说：“妈，我只是觉得你穿上会像年轻时一样漂亮。”这样的事儿反复出现了好多次，女儿觉得理解扫兴，理解心疼孩子舍不得孩子花钱，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解得偿所愿，女儿现在不再主动给她买贵重的礼物，母女之间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间淡了几分。我现在才明白，我退掉的不只是一件大衣，是她那份想把我宠回少女的心。这是理解的感慨，可是经历好长的一段时间，她才有这样的一种感慨。我们总在孩子的爱意面前不自觉地筑起一道名为心疼的高墙，墙的这边

是我们一切为了孩子的自我感动，墙的那边是孩子伸出的渴望被紧紧握住的手，一次次落空之后的失落跟困惑。当孩子兴高采烈寄来进口水果，你回复又乱花钱，楼下超市的也挺甜。当孩子给你发来辛苦费红包，你秒速退回，你自己留着，爸妈不缺。当孩子带你走进高档餐厅，你全程算计，这一口够家里吃三天了，不如回家煮面吃。我们脱口而出的不用，像一盆冷水，浇熄的可能是孩子未来无数次想要为我们制造温暖的冲动。欣然收下，你接纳的是比物质珍贵万倍的情感价值。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爱的语言，送礼跟服务的行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种。孩子用他们成长后的方式在学习并诉说他们的爱语，爱的语言。你的接受是对孩子爱意最响亮的掌声。还记得孩子第一次摇摇晃晃走到你的面前，递给你一颗捡来的石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吗？你一定是如获至宝，大声夸奖，把那颗石头郑重收好。为什么现在他们用薪水换来的心意反而不如那颗石头值得珍视了呢？我另外一位朋友王叔哈，做法就特别智慧。他儿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把昂贵的剃须刀，他立刻就放下手里的活，现场拆开，乐呵呵地研究起来，当晚就拍了张帅气的自拍发给儿子，看老爸用上新装备，年轻10岁，以后上班更有劲儿了。他儿子在电话那头笑得无比满足。孩子爱的练习需要父母的捧场，你的欣然接受就是对他们爱意最隆重的加冕仪式。你的不需要可能正在削弱孩子的价值感跟担当。我们总把不缺挂在嘴边，自以为是无私的爱，但在渴望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年轻人听来，这或许就意味着你依然弱小，不足以成为我的依靠。同事小敏说，她曾经也总拒绝父母的任何给予，直到有一次她妈妈落寞地说，闺女儿，你什么都不要，让我觉得我这个妈当得没用了。那句话瞬间就击中了他，他忽然明白，被需要是一种深刻的幸福。对于孩子不也一样吗？当他们为你付出的时候，他们在完成一种庄严的心理仪式，从家庭的负担转型为家庭的支柱。你的接受等于在他们这份成人宣言上盖下了认可的印章。有时候让孩子感受到被需要，比你为他扛起一切更能给予他成长的力量。我们心疼的是钱，而孩子花费的是心。那件衣服是孩子逛街的时候在橱窗前驻足，想象你穿上之后惊艳模样的瞬间。那份红包是他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想起你养育之恩时的一份心定心安。那顿大餐是他想带你体验的他的世界里美好事物的迫切分享。如果我们因为心疼标签上的价格而拒绝了这份无价的心意，那才是人生中最不划算的一笔交易。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够既不让孩子过度破费，又能呵护他们的这份宝贵的心意呢？第一步，态度先行，喜悦溢于言表。立刻去试穿，马上品尝，当场点收款。你的兴奋要肉眼可见，甚至可以带点小炫耀。快看，我儿子我女儿给我买的，这眼光随我。你的笑容是孩子得到的最好回报。第二步就是要表达具体，重在传递情感。不说太贵了，而说这料子真舒服，我女儿真会挑。不说别发了，而是说红包收到，今晚就和你爸去吃顿好的，托你的福。第三步，适时求助，建立情感互动。真正的爱是流动的，平时呢可以创造一

些被需要的机会。宝宝，这个新 APP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你帮我看看。你上次买的那个按摩仪我挺好用的，链接能发我一下吧？这会让孩子们感觉到他们始终是这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欣然接受不等于理所当然，在享受孩子爱的馈赠时，我们更要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礼物跟红包爸妈都非常喜欢，谢谢你，但是对我们来说，你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保持健康跟快乐，这才是给我们最大的礼物。爱是一场双向的奔赴跟能量的流动，我们倾尽所有护送他们奔赴人生的山海，他们羽翼渐丰，开始回馈以他们的温暖和光芒。这份光芒无论大小，都值得我们用最珍重的心态去迎接，去拥抱。所以当下一次你的孩子带着他的爱意向你走来时，请务必放下那些心疼的推辞，张开双臂，给他们一个最灿烂的笑容，大声的自豪的说，谢谢宝贝，谢谢孩子，谢谢儿子，谢谢女儿，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喜欢。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们给予我们的回馈，希望你不要扫兴，请欣然接受，高兴的时候就笑一笑呗。安子与九妹唱出《得意笑》。

这是安子与九妹乐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俏皮又鲜活的得意象，是不是瞬间就被这份随性自在无忧无虑的快乐所感染呢？轻快的节奏藏着人间烟火里最简单的欢喜，一笑抛开所有烦恼。我亲爱的朋友，这份悠然惬意恰好能够顺着晚风飘向一轮清辉明月，人间尽兴欢笑，天上自有佳人相伴。接着就让我们伴着婉转的旋律一同邂逅灵动温柔的小嫦娥。

一首轻快灵动的小嫦娥，伴着月色晚风，勾勒出浪漫飘渺的月下温柔，满是不掺世俗。

俗纷扰的唯美憧憬，可天上月宫的美好终究是诗意幻想，真正动人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人世间平凡的相遇里。人海相逢，擦肩相守，那些不经意之间遇见的温柔跟陪伴，便是我们此生最难得的馈赠。来听，这是我不用为你报歌手名和歌名的一首歌谣。歌声里祝你人生中充满一个又一个小美满。

没什么。一时之间，无论男女老少，太多的人都爱上了周深，爱上他唱的这首《小美满》。每次听到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心生欢喜，心里暖暖的，很惬意，很闲适，对吧？这首歌2024年周深唱响，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歌，还出了一个 MTV， 好多人现在去 KTV 是必然要点这首歌来大家伙一起唱的。记得电影《热辣滚烫》的画面随着轻缓的旋律就像是画卷一般缓缓地舒展开了。贾玲在《热辣滚烫》当中饰演的杜乐莹，从迷茫

无措到接触拳击，爱上拳击运动，并为之不懈努力的剧情脉络逐渐清晰。视频当中不做任何矫饰的喜怒哀乐尽显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4: 小凤儿，妈烧了鸡肉，两只鸡腿都给你。
5: 我家小凤儿六岁了，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6: 鸡蛋啊！鸡蛋！

0: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总监制赵卫东、庄宝斌，总策划马碧玲、王秋，监制李秀磊、王云松，策划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家仁、珍珍，编剧吕慧、徐然。
1: 我叫小凤，今年12岁。我还记得我6岁生日，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爸爸举着我转圈儿。可是没多久，一切都变了。
2: 别追了啊！

0: 小凤哭着追了两里地，摔得浑身是泥，他妈妈连头都没回。哎，
1: 走了好，自打我瘫了，屎啊尿啊都在床上，他伺候我大半年了，早该走，要不他这辈子也废了。
0: 我说不让你出远门，你非要去打工。哎，半夜上厕所从楼梯上摔下来，把脖子摔断了吧？

0: 哎呦，听听这一地空瓶子，你说这一两块钱的便宜酒你就喝，这你说你，
1: 我不喝咋活？喝死了才好。
2: 爸爸，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给你吸管，你吸一口。哎呀，
1: 喝酒都要人喂，还得用吸管吸，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2: 爸爸，
0: 儿啊，别说啥死不死的啊，妈瞎了，妈就是摸着也能干点家务活，也能照应到你。
1: 我一个摊子，让一个瞎子老娘伺候，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整天想着怎么死，上吊，我起不来，喝农药，我动不了，脸上爬个苍蝇我都赶不走，这不跟死人一样吗？啊，让我死吧！
2: 爸，你别死，妈妈走了，我来当妈妈，妈妈给你翻身，我也给你翻身，妈妈给你做饭，我也给你做饭。
1: 你妈都干不下去，一个小孩子怎么行啊？
2: 我天天看妈妈伺候你，我会，我现在就给你翻身。妈妈说半天不给你翻身，你后背的肉就会烂掉，我不让爸爸的肉烂掉，我给你翻。
1: 你哪翻得动我呀？
2: 我手翻不动，我就用头顶，用头顶着你的背。
1: 慢点。
2: 翻过来了。楠楠，你陪爸爸，我去做饭。
0: 别去，我的心肝儿，你还没有灶台高呢。
2: 哎，我给你块砖，快站上去。不行，不够高，再加一块砖。还是够不着，我再加一块砖头。够着了。我给爸爸做饭，爸爸不能死，不能死。
0: 凤儿啊，等等啊，那个奶奶来帮你烧火，啊，等等。
2: 哎呀，烫死了！
0: 怎么了？
2: 手被锅烧烫着了。
0: 哎，好可怜的凤儿啊，这个家就全靠你，你才6岁。
2: 煮好了，还有青菜，我喂你。
1: 爸不吃，爸不想让你受罪，我饿死算了。
2: 爸，你不吃，我也不吃。
1: 你
2: 饿死，我也饿死，真的。
1: 好。吃，

0: 爸爸吃啊。
1: 先喝粥。
0: 小芬儿，你手上这水泡刚才烫的，疼吗？
1: 疼，不疼。哎，爸，你又难受了，想喝酒，我给你拿吸管。
0: 芬儿啊，你干嘛对爸爸这么好
1: 啊？我怕你死，只要你不死，你想干啥就干啥。给，喝吧。
0: 爸，对不起你啊，孩子。从今天起，爸不喝了，爸要好好的活下去。
1: 真的？啊，太好了，太好了！爸，来，那你吃口菜吧。啊，张嘴，张嘴。
0: 我吃。
1: 爸，你干嘛吐掉啊？啊，
0: 好，好吃，好吃。
1: 啊，我尝尝。你吃到一团羊嘎的。
2: 哎呦，这么晚了，是谁呀？谁来了？
1: 奶奶，是老支书爷爷。老支书爷爷。
3: 哎，芬儿。
2: 哎呦，老支书啊！哎呦，那个你怎么来了？哎，
3: 大妹子，听说芬儿他妈走了，我们来看看家里有什么要帮忙的。
4: 哎呦，大妈，吃饭了吗？我蒸了锅馒头，拿过来。哎呦
2: 呦，谢谢啊！那个小凤儿啊，刚煮了粥了。
3: 哟，凤儿都会做饭了，真能干，这才几岁呀？
0: 七岁不到。哎呀，都是我拖累的。
3: 哎，大志啊，事到如今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啊！不管怎么的，你是男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还得靠你顶着。
1: 现在家家都在忙着搬稻谷，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0: 小凤儿，歇会儿吧，你从下午搬到晚上了。
1: 已经下小雨点了，还剩大半院子稻谷呢，急死我了。累死我了，腿好重啊，门槛都跨不过去了，眼皮也睁不开了。

0: 小凤儿，累坏了吧？嗯，
1: 妈妈，是你，妈妈，我好想你啊。妈妈，我知道你为啥走了，这个家太难了。
0: 可怜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走了。
2: 醒醒醒啊！做梦了吧？
1: 啊！我睡着了，我怎么在床上？糟了，稻谷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搬完了，稻谷都搬到家里了，是老。

0: 支书带人来搬的。
1: 啊，老支书来了，嗯，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呀，太累了，都半夜了，你好久都没动静。你爸急了，让我到院里来找你。我就慢慢地摸呀摸呀，摸到你倒在稻谷堆里睡着了，外面还下着小雨。摸，奶奶心疼呀。正好老支书带着乡亲们来帮咱家搬稻子，他让人把你抱到了床上。
1: 啊，我一点都不知道。
0: 你睡的那个沉呐，叫人搬走了都不知道。
1: 我不是做梦吧？豆腐。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

0: 听吧。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朋友请客，小程把老婆和孩子都带去了，大家伙儿个个喝得满脸红光，好不热闹。就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小张碰了碰他左右的朋友的酒杯，迷迷糊糊地说：二位，难得我们挨得这么近，咱们三个好弟兄干一杯。坐在旁边的小王不高兴了：哎，就你们三个是好弟兄啊？不行，加我一个，正所谓四个人四四如意嘛。结果小陈旁边的老罗自告奋勇地端起酒杯：哎，叫老罗一个，五个人是五路财神。哎，嘿，这是有点名堂啊。就在五路财神举起杯子准备畅饮的时候，小陈儿子举起他的可口可乐大吼一声：哎，等一等等一等，我爸爸不能喝酒，我加入。不行，喝酒可以，你要和我们一样说说你的理由。小陈儿子红着脸抓耳挠腮很久，突然一拍大腿：哎，有了，我有了，我们六个人在一起喝，叫做六畜平安。啊！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萨尔虎大战。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啊，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是整理内部，他发展生产，扩大兵力。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和将士誓师，宣布跟明朝有七件事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恨。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仇雪恨，他决定起兵征伐明朝。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带领20000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30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赫图阿拉。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他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集中了10万人马。公元1619年，杨镐兵分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挺。为了扩张声势，号称47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那时候呢，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是6万多。

一些后金将领得到情报，害怕了，来找努尔哈赤，让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别怕，管他几路来，我们就一路去。经过侦查，努尔哈赤知道杜松率领的中路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上正下着大雪。杜松呢，想抢头功，不管天气恶劣，急急忙忙冒雪前进。他先攻占了萨尔虎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虎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兵，兵力就不弱了，心里面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先打下萨尔虎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的后路。这么一来就断了他的后援和补给。然后呢，努尔哈赤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压下来，前后夹击，里外夹攻，把杜松军杀的是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冲右杀，想突围，一箭射来，正中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就死了。部下的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就先覆灭了。北路的总兵马陵从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虎40里的地方，听到杜松兵败，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一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赶过来，攻破了明军的营垒。马陵没命的逃奔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败了。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知道一连两天接到的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的是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的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几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士兵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的逃跑，自相践踏，死了不少。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挺。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挺大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的阵地了。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不知道。刘挺呢，是明军当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120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挺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努尔哈赤知道刘挺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才能打败他，他就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朝步兵，让他冒充杜松的部下，送信给刘挺说杜松军已经攻到赫托阿拉城下，只等刘挺军去会师攻城。刘挺也没有接到杨镐的命令，他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败了，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夺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狭窄，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挺带了兵走了一阵子，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野都是后金的伏兵向明军杀来。刘挺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挺不怀疑，把人马带进了假明军包围圈里面。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挺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很多的后金兵，但是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死了。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的时间，杨镐率领的10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战死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虎之战。萨尔虎之战之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紧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的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3月，努尔哈赤把后金的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了沈阳，把沈阳称之为盛京。

0: 从那以后，后金就成为了明朝最大的威胁。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知道酒是谁造的吗？
2: 杜康啊。杜康造酒刘伶醉。嗯，连这都不知道。
3: 杜康怎么造的知道吗？
2: 拿粮食造的。
3: 拿粮食怎么造的呢？
2: 那这
3: 说
2: 这事儿要细说可就深了。嗯，这烧锅您懂吗？
3: 做酒的烧锅。
2: 哎，找一个大锅，把它支到院子里头，把粮食倒到锅里，按一定比例再兑上水，然后把它捂严了，不能跑气，一跑气这酒就酿不成了。之后给它加温，在底下生上火，火大了不行，小火慢慢熬，慢慢咕嘟着，咕嘟嘟咕嘟嘟，熬出粘汁来，您倒出一碗一看，呵，挂碗。嗯，用鼻子一闻，嗯，倍儿香。嗯，您一口把它干了，
3: 你就醉了。
2: 我就饱了。
3: 您这是造酒？
2: 我这是熬粥。
3: 走。讨厌，真是说造酒你熬粥干嘛呀？
2: 那杜康怎么造的酒我哪知道？
3: 不知道你在我们这胡说。
2: 我
3: 啊，
2: 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3: 要打架是怎么着？
2: 说错了也没枪毙罪过。
3: 我要当众羞臊你的面皮。
2: 你说什么？
3: 当众羞臊你的面皮。
2: 行行，是杜康造酒这段我不知道，那想必阁下你知道。
3: 当然。
2: 你知道杜康怎么造的酒？
3: 当然知道。
2: 那你给说说。
3: 什么？
2: 你给说说吧。
3: 哎呦，大家你看这态度。你给说说。不会，你给说说。你跟你师父当年学相声也是态度吗？啊，这段不会，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你师父那脾气不一脚把你踹出去，对不对各位？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向我讨教学问，起码你得懂得鞠躬行礼以示礼貌啊，对吧？
2: 对，这事儿是怨我。老先生说得好，未曾学艺先学礼。
3: 对，
2: 谁让咱不会这段。嗯，我为了长能耐，我给他鞠个躬。这么着，宋先生，嗯，我给您鞠躬了。杜康造酒这段我不会，您给我说说，我给您鞠躬了。怎么样
3: 啊？态度还不错
2: 啊，
3: 一躬到地。
2: 是、啊、
3: 杜康造酒这段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3: 当真不知道？
2: 当真不知道。
3: 果然不知道？
2: 果然不知道。
3: 那就好办了。
2: 那啊，嗯，你要蒙我？
3: 我蒙你干嘛呀？我蒙了你蒙不了大家呀，对不对？
2: 就是啊，
3: 将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有喝酒的场合、嗯、大家一起谈论起酒文化，你将我这套理论汤汤汤汤桌面上一摆，话语出口震惊四座，人们会伸出拇指，哎呀，相声演员王玉不但会说相声，对酒文化还有很深的研究，会对你的艺术造诣有很高的评价。
2: 是吗？
3: 你会说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2: 会说会说。
3: 说不说的没关系、啊、告诉你记住了，嗯，杜康生活这个年头，中国没有这么多人，打的粮食比较多，吃不了怎么办？堆成了粮垛，粮垛没盖严，漏雨了，雨水和粮食发酵了，顺着粮垛底下滴滴答答流出了无色透明粘稠的液体。杜康上前接了一碗，嘿，想这个粮食是好东西，滴下的液体一定也是好东西啊。他端起碗来一饮而定，
2: 破，整个一碗臭汤子。行了行了行了，宋先生别说了，就你这杜康造酒，三岁小孩都能编出来，还骗我给他鞠个躬，这什么人呢？
3: 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嗯、各位做证明，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2: 这是
3: 杜康喝了一碗色汤子，
2: 这那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有味儿，
2: 臭汤子能没味儿吗？
3: 上身感

0: 觉热乎乎的，
1: 那是烧的，
0: 下身感觉不好。
1: 怎么了？
0: 顺着骨头缝外面冒凉气。
1: 嚯，这劲还不小。
0: 杜康一想，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1: 哎，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香油、味素、花椒、大料，
0: 你这吃涮肉来了。
1: 你不说差佐料吗？
0: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1: 啊，
0: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晚上也琢磨，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1: 是啊，
0: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说小伙子，你想造这个东西堪称是人间第一佳酿，要造这个东西必须取人之精血方能酿成。
1: 人血啊？
0: 杜康叩头施礼，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1: 是啊，
0: 老者告诉他，九天以后你到村西口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1: 什么时候去？
0: 九天以后的酉时。
1: 哦，
0: 酉时懂吗？
1: 懂。鸡时？
0: 鸡时干嘛？
1: 申猴有鸡。
0: 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1: 没错。
0: 杜康叩头施礼，我这做了一个梦啊。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1: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0: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九天以后的酉时来到了村西口，一条古朴的大道，两旁是快熟的庄稼，就是没有人烟。
1: 得，没人，我看他取谁的血？
0: 还别说
1: 啊，
0: 真来了一位。
1: 谁呀？
0: 教私塾的先生。
1: 哦，用现在话说就是教师。
0: 穿着长衫，夹着书本，一步三摇由此路过。杜康上前施礼，啊，这位先生
1: 啊，这位学生，
0: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先生一滴血。
1: 不给，怪疼的。不给。
0: 谁像你这么不懂道理？
1: 我就这么不懂道理。
0: 谁像你这么不通人情？
1: 我就这么不通人情。
0: 谁像你这么不是东西？
1: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谁？
2: 没反应啊？你再说一次试试。
3: 哦。
2: 啊，不好意思啊，你再试一次。
3: 还不对啊？小姐，你搞了个计算器给我，我数一万次都没得反应噻。退房。
2: 好的，请稍等。821退房。好的，收到。先生，您消费了一套女士情趣内衣，麻烦在这签个字。
3: 你有没有搞错？我又不是狐狸精，怎么会拿个东西嘛？
4: 你们酒店怎么回事？随便泄露客人信息的。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只是搞错账单，并没有泄露您的个人信息。
4: 那他怎么知道人家名字叫狐狸精的？
5: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91.4。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间。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如果要说到秋天，有一个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团圆在一块儿，同时呢又是适合于敬老爱老的日子，那肯定就要数重阳节这个时间了。提起重阳，古时候呢很多诗人对于这个节日都是有所描写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来自于王维的名篇之一，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么这首诗你是否会背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非常知名的写于重阳，而且又是在金秋之时所写下的名篇。这首诗呢，不难听得出来啊，写的是游子的思乡情怀。诗的一开头便紧扣着主题，写异乡异世生活的那种孤独感。遇到了佳节良辰的时候呢，这份思念可以说是倍加的明显。接着呢，诗一跃而写着远乡的兄弟，按照重阳的风俗呢，要登高，同时呢，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的跳跃，虽然呢，他的情感非常的含蓄，但是却又那么的朴素自然，其中呢，又很有曲折。其中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成为了传承后世的千古名句。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记载于《全唐诗卷》的128。此诗的原著呢是这样写的：时年十七，说明呢这是王维在17岁时所写的作品。王维当时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他呢是蒲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蒲州呢在华山的东面，所以呢他把故乡的兄弟称之为山东兄弟，其实呢指的是华山东面的兄弟。很多人说，哎，这个忆山东兄弟会不会是指在山东的兄弟呢？其实这个名字啊并不是现在的地名，而九月九日这里写的就是重阳节。现在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有登高的习俗，包括呢，这遍插茱萸也是在古代有迹可循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要一起走进这首古诗当中了。咱们先来听歌，然后再继续的深度的去解读这首诗的内容。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9月9日忆山东兄弟，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首诗。在这首诗当中

毕竟来到这儿属于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会显得这些游子越发的孤独。重阳节呢有登高的风俗，登高的时候呢要佩戴着茱萸囊，据说呢是可以避灾的。茱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月娇，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那么在诗当中的三四两句的时候，如果只是一般化的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遍插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但是就会显得有些平直，缺乏诗意了。所以诗人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样的写法，意思呢就是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身上都佩戴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那就是自己没有在其中，好像是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呢也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这样的缺憾需要得到一些体恤，这其中呢就是非常有曲折又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呢正是他的深厚之处。那么在杜甫的《月夜》当中，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而来自于王维的诗呢却似乎更不着力地把这件事情表达了出来。这就是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那么今天的哆来咪我们带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1: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
2: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2: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2: 嗯，对，
1: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2: 嗯，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

0: 感，那就是鲨鱼，对吧？
1: 嗯。
0: 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嗯，小鱼会故障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0: 嗯，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0: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0: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0: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0: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0: 人类会做梦。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0: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1: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它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 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0: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1: 可能
0: 能记得一会儿。
1: 一般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

0: 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1: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0: 然后就醒了。
1: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0: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 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0: 那其实这个是
1: 材质问题。
0: 对，材质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0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0: 大风车、
1: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这个
0: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
1: 对，
0: 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那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1: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0: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
1: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0: 那其实风力发电啊，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0: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 对，
0: 叶片必须呢又轻啊又强啊，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1: 对，
0: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1: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是的，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在小星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哆来咪的时刻，一起来了解，也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的古诗词。提到古诗词当中呢，一定会有人想到，哎，我知道一首绝句。其实呢，绝句在古诗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它到底有多少首，有多少诗人都写过绝句呢？为什么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诗歌题材吗？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绝句啊。绝句呢又称作断句、绝诗、这个截句，四句呢一首，短小精粹的。它呢是在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汉族的诗歌体裁，它呢是属于近体诗当中的一种形式。绝句一词呢最早啊是出现在南朝的齐梁时代就已经有了。绝句呢也起源于汉魏六朝的乐府短

章，它的名称呢可能是来自于六朝文人的联句当中。据文献的记载呢，这个六朝时期啊，文人宴集有连章作诗的风气，每人呢作四句五言，合成一首整诗。如果将各个人所作的割断开来，单独成篇的话，就叫一绝，而绝句的称呼也就此而开始了。各家呢对于这样的解释呢也并不一致，有人以为呢截取律之半啊，以便乐传唱。绝句呢由四句所组成，分为律绝和古绝，其中律绝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常见的绝句呢有五言绝句，还有七言绝句，还有呢就是六言绝句，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有。律绝跟律诗一样，依照律句的特点讲究平仄押韵的非常的严格。那么今天小月带着大家又会听到的哪一首绝句呢？伟大的诗人杜甫，他呢也曾经有过非常绝妙的绝句四首。绝句四首呢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组诗作品。第一首呢是写这个整个组诗的一个纲领的作用，先是写杜甫的草堂，然后呢举棋四景，再写诗人对于生活的朴素要求。这其中呢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这绝句四首都分别是哪四首呢？要说这四首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其中的第三篇的绝句，其三就是什么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就是其中的那一首其三的作品啊，也是在我们的书本当中可能大家学到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一首绝句其一。这不单单是一首啊，是一个组诗当中的其中一首。在刚刚讲到呢第一首诗啊，其中呢是讲的一个组诗的纲领，而第二首呢讲的就是这个浣花溪。因为它呢水势非常的浩大，为溪下有蛟龙，也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而对成都局势的当时的那种担心。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三首诗呢写的是什么？早春的一种景象，四句又是四景，又融入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一个图画当中，可以说是在四首诗当中最为欢快的啊，也是明亮的一个景物写景的一首小诗，也是寄托着诗人对于时光流逝啊孤独无聊的失意啊失落之意。而到了第四首呢写的就是这个赋写药谱就药寄慨，就是就这个药来寄托自己的感慨，描述的药物出土发苗和整个生长的过程。它所描绘的生长呢是从根部它的形状开始的，所以这四首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其中第三首为什么会被大家所熟知，就是因为它入选了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本书当中，所以呢大家对它就是再熟悉不过了。全诗呢非常的简练，而且用字非常的精准，也很单纯的去表达诗中的意思。这个杜诗当中啊也是难得一见的寓情于景的几篇佳作了，这就是其中的第三篇。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根据这个绝句四首当中的第三篇所改编出的歌曲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我们一起先来听听歌，听听这歌中和诗中的景象是否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会儿我们再单独的走进这组诗当中来。

的这一首歌啊，非常的轻快，但是呢非常的短，对，不到两分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有画面感呢。这第三首诗呢，所描写的是早春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四句诗呢，描绘了其实感觉是四幅完全不同的这个地面上的、空中的、湖上的，然后窗前的不同的这样的景象。但是你把它们四个景象放在一块儿呢，又是一幅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组画、风景画就在你眼前了。首句呢，他写的是草堂周围新绿的柳枝上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着，一派非常愉悦、一片生机的景象。然后呢，再写着蓝天上呢，白鹭在自由的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那么白鹭在青天的映衬之下呢，这种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前面两句一连用了黄、翠、白、青这四种鲜明的颜色组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画面了。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寒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呢，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创作出来的这首组诗了。这首组诗呢，是创作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春天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成都的尹延武入朝，蜀中呢发生了动乱，而杜甫呢是一度的到别的地方去避祸。次年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再过了一年啊，这尹延武呢回到了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故人回来了之后呢，也跟随着回到了成都的草堂。这个时候杜甫的心情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畅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组集景的小诗。而明末呢，也有诗人评价这组组诗是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以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啊，就是在杜甫这个草堂这里可以终老。可见呢，这个杜甫的草堂就是最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哆来咪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好听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0: 相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
2: 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昆曲和京剧也是比较接近的嘛，昆曲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剧种啊，实际上虽然它是起源于江苏的，但是包括北方它也有昆曲剧院，然后这个它也是一个全国都会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它不仅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嗯，能够感受到啊，张馨月聊到自己热爱的戏曲真的有太多的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了。而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它接触到戏曲是来到南京之后，其实小的时候浸润生活的秦腔更多的只是生活日常的一个部分了。那其实说起这三个剧种，你现在作为一个京昆票友，我就想问一问，从你的视角来看，你觉得这三个剧种之间它们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差异或者特色，用一些词或者用一个代表的事物来去比喻它们的话，你觉得在你的眼中它们三个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首先说昆曲吧，它就像一个书卷，就是你一定要去翻阅它，一定要去带入它，然后才能感受到的。我觉得这个昆曲呢，它是一种徐徐展开的一种感觉，这个故事呢它都是一个如流水一般一个很然后比较文雅的一个故事。然后它这个故事呢，其实昆曲里面故事大多都是比如说才子佳人，或者是说以才子佳人和这个家国故事相结合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它非常能直击 就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的进行定，对。然后如果说京剧呢，我觉得它就更接近一个它没有昆曲那么难以入门，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基因里的东西吧，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都会去了解一些，然后看到之后就会觉得比如说苏三起解啊，比如说一些嬉皮流水，它是一个最朗朗上口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听过一遍苏三起解，你第二次再听到这个版式，你听到嬉皮流水的时候，你就会 不自主的跟着他哼出来。然后秦腔呢，他就是更相当于他更擅长于表现人物的这个情绪，比如说大悲大喜的这个情绪，这个因为秦腔他是分欢音和苦音的嘛，然后就是他非常擅长于把人的情绪推到一个高潮。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听比如说三滴血里面的片段，然后你要你听到这个主人公他受到了多么悲惨的遭遇，然后他是怎么肃静自己的心中的这心肠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非常感同身受，然后这样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体验性很强的这种感受性很强的这一个剧种。
0: 嗯，刚刚你说到了一个词啊，叫做欢音和苦音。那我作为一个不那么了解秦腔的人呢，就很好奇这个欢音和苦音究竟指的是什么，他们在表演或者演唱当中是怎么样去表现或者处理的呢？
1: 因为我们熟悉京剧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它是有这个京剧的版式分为比如说原版， 然后慢板、快板、倒板这样子的。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应该是借鉴了这个梆子戏统里面的这个，因为它是皮黄嘛，相当于是就是然后梆子戏统里面它其实也是有这个西皮二不是有这个二六原版和这个慢板的这个区分的。然后但是呢，就是秦腔它更为就是依据它这个人物的情绪区分出来了一个欢音和苦音。
0: 然后比如说你在表现人物一个很欢快的心情的时候，他就会用欢音。然后如果你是用表现他的这个悲伤的情绪的时候，就会用苦音。然后这个他这个音乐性是不同的，就是你一听他这个比如说过门一起来，你就知道他是欢音还是苦音了。嗯，非常有意思。那大家以后再去听秦腔这样一个剧种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其中的欢音和苦音它的独特的表达和这样的处理方式了。 那说起张馨月，她其实一代人啊，有一代人接触戏曲的方式。我发现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对于戏曲接触的方式差异很大。比如说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可能最早的可能是从广播 听着收音机里面的戏曲的声音，后来呢，到了电视，在家里面看着戏曲频道上面播放的这样的各种戏曲片段。而现在呢，我们更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最开始接触到戏曲的方式就已经是我们的短视频和长视频平台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张馨月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平台接触到了京剧这样一个剧种，同样的也被京剧的魅力所吸引。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妨来一起听一段京剧，来带着张馨月来回顾当年 被戏曲、被京剧所吸引，为之着迷的那段时光，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哪一段呢？
1: 我们来欣赏一下最有名的这一段《木鹰挂帅》。
0: 嗯。 为什么会分享这一段？你觉得这一段它好在哪里？或者没有听过的朋友，或者说对它不够了解的朋友，在你的视角里面，你觉得这一段它独特之处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是这一段它非常广为人知，就是我们其实一提到这个京剧，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穆桂英挂帅》，就是我们梅兰芳先生他在50年代所改编的，由这个豫剧《穆桂英挂帅》所改编过来的这个京剧版《穆桂英挂帅》，其实也是现在这个。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魏海敏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的经典片段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张馨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段分享了。他张馨月呢，刚刚我们也介绍到了，是一位京昆票友，同时也是东南大学孝慈剧社的社长。我觉得他的气魄就有点像穆桂英呢，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而他就是东南大学孝慈剧社的社长。我也很好奇啊，其实说起来相比较我们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你真正去戏曲入门相对还是比较晚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你却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高校戏曲社的社长，又是什么样的契机和缘分呢？
1: 其实就是高校的这种社团呢，其实它非常依赖于就是招进来的同学们，就是如果你有新来的同学，他自己本身有这个戏曲基础啊，然后或者是他非常热爱戏曲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寻找同好的一个平台。其实就是如果你能招来比如说他是自己就有基础的同学，他当然会进行的顺利一些，但是他也很有可能就面临这个比如说大家都毕业了，然后这几年没有再有人再来办这件事情，然后这几年他就很沉寂，就是所以高校戏曲社团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你比如说其实我当时大一刚进到我们学校这个校戏剧社的时候，当时属于一个非常凋零的状态。其实我们社团已经有7-8年没有举办过自己的专场了，然后当时但是在这个可能7-8年前之前，有老社长他们非常厉害，他们能演全本的这个牡丹亭，就选择版的串场全版牡丹亭，然后包括他们还有就是很多就是京剧也很唱得很厉害的老社长，但是跟他们就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毕业了嘛，然后相当于到我这届的时候，我当时刚入社的时候社团里面其实就只有2-3位同学是就是一直活跃的同学，大家就是一起学戏啊，然后一起去看戏啊，一起约着去紫禁大剧院去看戏啊之类的，然后但是就是在这几年呢，其实也是我们一起共同经营的吧，然后就是我们去招了很多本身有点零基础的同学们，但是就是对这个戏曲比较热爱，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可能是比如说看过一些电视剧啊，里面有这个戏曲的片段，就有点想来了解，或者是有点喜欢戏腔，就戏腔歌曲的一些同学，他也想来真正去了解一下戏曲是什么样的，然后招了很多这样的同学，然后依托于我们学校这个第二课堂的这个，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青年夜校的一个这样的班，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比较基础的，比如水袖身段啊，或者是一些唱腔的，唱一些昆曲的北曲，它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旋律嘛。然后我们就开设了一个这样的班，基本上每年都会开这个班，然后每个批次可能有15-20个同学可以来参加，然后就大家可以学一些基础的水袖啊，然后一些什么圆场啊这样的身段。然后之后呢，就在这样的第二课堂这个契机里面，其实我们到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一直想学，就是不仅是局限于第二课堂，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社团的排练时间，然后学一些自己的段子。现在有可能有4-5个同学他都能把这个牡丹亭全唱下来了，就是把牡丹亭的这个游园唱下来了，然后可以把金龙唱下来，然后其实跟这些同学也都相处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好，然后一起约着去看戏啊，聊戏啊，品戏，其实是个非常青春的一个回忆吧，算是。
0: 对，听起来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啊！从一开始可能学校的戏曲社团不是那么活跃，到慢慢的朋友越来越多，我想作为一名社长，你其实应该其中也付出了很多，也有很多的压力吧。其实我之前看到有一位高校负责人的

0: 老师就说啊，这些戏曲社团招新往往是要打引号用骗给他们骗来的。那我想作为一名社长，面对这些有些朋友可能对戏曲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但是又很犹豫的朋友们，你该用什么样方式把他们给吸引过来呢？
1: 我们也是连哄带骗的。
0: 那你会用哪些方式来骗？
1: 我们那个每年百团大战的时候，就是大家各个社团在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我们社团最好的行头啊，最好的那个头面啊，然后包括衣服啊，我们都挂起来，然后放在外面。然后很多人都是最开始都是为我们那个大凤冠吸引过来的。然后过来之后以为是做手工的，以为是做这个头饰的这个同学。然后我们过来说啊，不，我们是唱戏曲的啊。那你今天来都来了，你来报个名吧。然后这个百团大战之后，我们会有第一个见面会，然后就是邀请一些已经就是有基础的同学来唱一唱，或者是就分享一些自己和戏曲的故事。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很多就是有一点点兴趣的朋友们来我们的见面会，然后就会有很多都是因为可能是了解到了啊，原来年轻人还可以喜欢戏曲，原来大家这么热爱戏曲，然后之后来慢慢的喜欢上戏曲。对，
0: 现在我们社团平时活动的同学们大概有多少人？
1: 现在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吧。
0: 二三十个人。
1: 对对对。
0: 那平时多久会活动一次呢？
1: 我们每周基本上都有活动，然后每个学期的话我们会办自己的这个社团专场，然后专场之前的话大家就会来的频繁一些，就可能一周三次一周四次的这种大家在排自己的节目了。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是这周末的专场，然后但是刚好呢这周末是我们就这周末结束了之后就是我们的考试周了。然后其实我们同学们都是有自己的主业的，而大家就很多是学理工科的同学们，他们特别忙，然后但是就是经常就是他们拿着卷子来排练厅做，
0: 拿着卷子来排练。
1: 对对，
0: 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本身期末的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了。
1: 对对对，
0: 而学戏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这两个事情放到一起的时候，真的可想而知大家要私下里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够去很好的完成它。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也正是这样的一腔热爱来支撑着大家能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克服各种困难，而你作为社长也一定在背后给大家各种鼓励，在其中不断的去各种联络，付出了很多。我觉得这种过程也特别像我想到的一个戏曲角色啊，红娘
1: 啊。是的是的，
0: 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就是在其中穿针引线，要给大家去联系起来。
1: 是的是的。
0: 而今天呢，我既然说到了，你刚刚介绍到了京剧，后来你又接触到了昆曲。
1: 对，
0: 昆曲是在你接触到京剧之后也发现自己不仅是喜欢京剧，也很喜欢昆曲。那就开始去学习昆曲。
1: 对的。
0: 一开始是自学吗？
1: 对，我一开始也是先是自己学唱一些京剧的小片段，然后之后也是喜欢昆曲之后也开始学一些昆曲的小片段，然后后来呢也是就是非常有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高校的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个角色之中，然后也是就是更加系统的去学习了一下这个昆曲的唱腔。
0: 非常的幸运在高校版牡丹亭，而且是不是还有机会见到白先勇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跟他交流啊？
1: 有啊有啊，就白老师经常来看我们排练，然后看我们那个在后台准备那个化妆啊什么的时候。对。
0: 你有没有私下单独跟他交流？
1: 没有非常单独的交流过。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来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说一说我们的张馨月在高校版牡丹亭当中又参与了哪些，有着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又有着什么样的学习心得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既然说到了昆曲，不妨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的昆曲唱段，好不好？
1: 好好的。
0: 那接下来要带来的是哪一段呢？
1: 是我们这《西厢记》佳期十二红段。
0: 这一段是讲的什么呀？
1: 这一段讲的是因为《西厢记》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崔莺莺和张生他们俩一见钟情，然后但是呢崔莺莺她碍于礼教的关系，她没有办法和张生直接就是表明心意，然后红娘就是从中牵线搭线，然后促成他们两个完成他们的心愿，然后促成他们两个在一起。对，然后这个是他已经促成他们两个在一起了之后他出来唱的一段。
0: 这段表现了红娘什么样的心情呢？是他很有成就感还是可能有一些其他复杂的情绪呢？
1: 他就是有点骄傲有点得意，说你看吧，你这件事情我给你办成了，然后但是又觉得就是我这件事情做到底对不对呢？他们两个到底能不能真正成为一桩眷侣呢？有点这样的心情在。
0: 好的，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由张馨月给大家带来的《西厢记十二红》的片段。

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同喜事精神创，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我是主持人武豪。今天呢，我们的戏迷同乐会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京昆票友，同时也是东南大学孝慈剧社的社长张新月，让我们再次欢迎张新月。
1: 谢谢，
0: 欢迎。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最后呀，张新月也给我们带来了经典的昆曲唱段《西厢记十二红》当中红娘的一个小片段啊，也让人感受到了她在接触到昆曲其实时间并不长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也研究并且呢练习了很多很多。而且我知道啊，张新月其实不仅会唱红娘，会的角色还很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还会唱哪些角色呀？
1: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习旦角的嘛，在那个唱京剧的时候是学的是旦角，然后自己包括自己琢磨昆曲的时候其实也学的是旦角，但是就是在当时去这个高校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其实是被分到了升行，就是
0: 既然说到了高校版牡丹亭啊，那不如先给我们说一说整个过程吧，你是怎么样去参与又怎么样入选的？
1: 其实这个是东南大学跟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一起联合做的一个项目，它就是招了全国40多所学校的这个大学生来，主要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演员和这个乐队，他都是由大学生来担任的，而且其实大部分都是非专业的学生，有很多就比如说是上戏的学生啊，但他们也是戏导专业的，就并不是这个表演专业的学生。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是有一个小面试，简单的面试，然后大家会去到这个苏州昆剧院，然后有当时的这个京剧版牡丹亭的原牌人马，然后比如于九龄老师啊，然后沈凤英老师啊，然后吕佳老师啊，他们来挑选这个学生，然后这学生大多是就是有一定基础，但是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大家也都不是非常的专业，然后
0: 我在想啊，当你面对着这些青春版牡丹亭的原班人马的演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压力还挺大的，原来都是坐在观众席或者说对着屏幕去非常唯美的去欣赏他们的表演，这个时候却是他们在看着你表演。
1: 对，
0: 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你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吧，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就具体的这样入选的一个情况？
1: 我当时还是去唱了段京剧呢，我当时还唱的是穆桂英挂帅。
0: 哦，唱的穆桂英挂帅，唱的哪一段？
1: 就唱的是一家人闻鞭报雄心振奋，然后到了后面的这个流水，嬉皮流水的。
0: 你觉得当时自己表现的怎么样？
1: 我觉得唱的还行吧，当时是觉得还行的。我现在其实觉得，我现在很怀疑我当时唱的到底行不行。
0: 然后当时有没有关注到每一位老师他们的反应？
1: 当时于老师就问我，说，好像嗓子还可以。然后他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学小声啊？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嘛，我有1.73米，然后就是学旦角的话，可能就和小声搭起来会比较麻烦了。然后他就说，你有1.73米的话，你愿不愿意来学小声？然后我当时就，我当时其实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就像。于老师非常有点认可我
0: 的，是的，青春版牡丹亭的男主主动邀请你啊，想要这个收你做弟子，问你要不要学，那你怎么回答的呢？
1: 对，我当然就说可以啊，非常非常喜欢学小生这个行当，而且就是因为旦角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嘛，尤其是女生学旦角的话，就是他也不需要你说有什么非常复杂的这个。

0: 这个入门，但是小生的话你是要穿这个厚底靴的，然后这个靴子你在台上走原唱和台步，它其实都跟平底鞋差别很大，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有幸来学这个的，跟专业的老师学专业的这个台步原唱这个身段，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所以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答应了。
0: 对对对，
1: 那当时有没有结束之后立刻就跟朋友们分享或者炫耀说这个于九林老师主动邀请我跟他学小生？
0: 倒也不至于。对。
1: 那你当一开始都是主要是自学的这样的旦角，不管是京剧还是昆曲，
0: 对对，
1: 到后面又转成小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容易呢还是会更困难呢？
0: 其实我觉得还蛮困难的，因为我们当时和我一起学的也有同学，他是从旦角转到小生的，然后我们有在一起聊，就是因为第一个其实发声就很不一样，就是你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它其实你用小嗓，你京剧的话你用小嗓，然后旦角昆曲的话你其实本身是音节和女生嘛，然后所以本嗓的话也唱旦角完全没问题，然后但是你一到唱腔你要唱到小生，你该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小生的真声部分。就是他得是一个你感觉是一个书生的一个形象，然后假声的部分呢，这个真假声之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地方，而且因为我是女生的话，这个真假声转换的音高其实会比男生要高一点，但是其实当时教我的老师们他们都是男生，所以他之前也跟老师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女生的话你该怎么去找自己唱小声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跟男生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就是于老师也跟我们说，你作为一个女生的话，你很多动作做的时候就要跟男生不一样，你要男生的话他可能可以比如说很圆润很温润的做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女生的话最好就做的潇洒帅气一点，这样的话会更符合大家对这个金声的这个印象。对对对，
1: 那经过这样的特殊的培训和处理学习啊，跟男生也是学的不太一样啊方式，
0: 对对对，
1: 你觉得相比较一起学习的这些男同学，你觉得自己比他们更强还是不谦虚的说啊，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0: 其实大家都很好，我们当时那个小生班有9个同学，其实5个同学都是女生，对，就是而且很多是越剧小生，越剧的女小生，所以他们转到昆曲的时候其实也非常丝滑，然后本身就是学越剧的话他那个就更潇洒了，越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到这个金声上面，到柳梦梅就是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帅的柳梦梅，然后男生的话他们很多就是是那种可能比较温厚敦实挂的这种柳梦梅，然后其实我觉得女生学小生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是她可以就是女生本身的这个音域会比男生稍微高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同学她上那个比如山塘红的最高音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但是女生的话就是这个音域对她来说比较舒服，但是呢相反就是低音的部分，因为昆曲它是一个低音很低高音很高的一个剧种，低音的部分的话女生就会比男生吃力一点了，
1: 所以大家各有各的难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当时刚刚也说到了在唱到山桃红这样一个唱段的时候，这样的高音男生可能唱不上去，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了，
0: 对，
1: 那同样是这支曲子，有没有比如说男生觉得很容易你又觉得很难的部分？
0: 有的，就是山塘红韵它是这个山塘红韵它这个低音的部分，就比如说秀十二温热言而善也的这个也的这个部分，其实它这个音调非常低，而它是个拖腔，它拖了4拍，然后这个部分的时候有的时候处理起来就有点吃力了，但男生的话他们觉得这个音域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比较舒服的，
1: 那经过后来的老师的指导和练习，是不是也开始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感觉，也能够处理得好？那既然你在高校版牡丹亭学习了这么多，到现在学了多久了？
0: 其实这个项目已经过去2年了，快2年的时间了，
1: 所以你接触小生这个行当算下来也有2年了。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不妨也来回顾一下你这2年的学习成果，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牡丹亭当中的小生唱段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哪一段呢？
0: 那就给大家唱这个最经典的山桃红吧。
1: 最经典的山桃红，山桃红这支曲子讲的是什么呀？
0: 山桃红这支曲子呢其实就是也算是全剧非常核心的一支曲子，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杜娘她游完花园之后，然后回到家中小憩，然后她做了一个梦，她这个梦呢就梦到了一个梦里面书生拿柳枝来相会，然后就说给她表白说啊，姐姐我非常喜欢你啊，你这样如花美眷的这个容颜怎么就只浪费在了这样的深闺之中呢，所以这一首曲子一下就挑拨了这个杜娘的春心，所以之后呢她也是因为这个梦里的书生相思成疾一病而亡。
1: 我们说起昆曲就一定会说到牡丹亭，而说起牡丹亭不会错过的就是游园惊梦了。
0: 对，
1: 也许说旦角游园可能就是其中的皂罗袍，而小生和旦角共同表演的这样一段非常经典非常唯美的就是牡丹亭惊梦当中的山桃红，讲述的就是柳梦梅和杜丽娘这样邂逅的故事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女生来扮演柳梦梅那我今天就来给你扮演一下杜丽娘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来欣赏由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张馨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昆曲的唱段牡丹亭惊梦山桃红，我们来一起欣赏。那接下来张馨月你先开始。
0: 好的。
2: 啊姐姐好你那大儿讲话去
3: 哪里去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演唱。

0: 哇，唱得太好了，我觉得真的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一样，早难道相逢好处无一言，你邂逅昆曲邂逅小生这个行当也正是如此啊。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唱小生，唱得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
0: 那也，我听说啊，你在这样的高校版牡丹亭当中不仅还学了小生，还学到了其他的角色啊，那你其中还表演了哪些呢？
1: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这个虽然金发牡丹亭这个回声柳墨梅一角的碧卡和这个大花花神这个角色，然后其实呢大花神这个角色它是有点像一个角色兼剪场。
0: 嗯，
1: 他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话，其实能看到这个金梦一折，就是这个杜丽娘，她这个山坡羊结束之后，她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在台上睡着的一个动作，然后之后呢，大家会看到这个花神上场了之后，杜丽娘就突然一下从舞台上消失掉了，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花神为她创造出的这个梦境，然后之后呢，杜丽娘她又换了一身衣服，然后突然从舞台上出现了。如果大家不怎么注意的话，其实是看不到这个杜丽娘的上下场的。然后包括这个杜丽娘在这个梦境结束了之后，她又把衣服换回来了。所以她这个是怎么在舞台上完成这个为剧情服务的这个转场呢？它其实就是由这个花神做的。包括我们当时，因为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个花神，它是自己设计的这个服装，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漂亮一个大斗篷，上面就是印的这个是苏绣绣的这个十二花神的这个每个月是一个自己的花神的一个戏服，然后我们当时就用这个斗篷，然后打开，然后把这个杜丽娘挡在这个两个人的斗篷中间，然后她会其实会在后面完成一个从游园的衣服换成金梦的衣服，然后再从金梦的衣服换成游园的衣服的一个过程。
0: 所
1: 以然后包括她这个代表着她家里面的这个桌子和椅子都会在我们这个花神的移动之中，然后把它默默地带下台，然后再放上台。就这个它其实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它其实非常卡这个时机。
0: 对，就是如果做得好真的是一个亮点，一个精华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不同的呈现，但如果做得不好，那可能整台演出就会让人觉得很出戏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刚刚你既然说到了这点，我觉得也不得不提到这样的青春版牡丹亭它的服装，它的舞美。因为其实白先勇老师在做这样的一版牡丹亭的时候呢，他就思考怎么样能够保留戏曲原汁原味的东西，又怎么样去做创新。你觉得在这样的方式上创新，你觉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青春版牡丹亭总体创新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我相信大家目前现在就是喜欢昆曲的人，或者是接触过昆曲的人，他可能看的第一版都是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个录像，白场录像，对吧？然后他这个其实现在青春版牡丹亭已经过去20年了，你看这个他的这个舞美设计，包括他的服装设计，现在是一点都不过时，甚至还有就是他相当于掀起了一波这个模仿他的一个风潮吧。就大家现在也都比较偏好这种苏绣的一个非常淡雅的颜色，然后不像就是我们原来包括我们京剧就北京那边，他们可能会比较流行这个颜色比较正色的这个服装，但是金装牡丹亭它就是爱用这个尖色的服装，比如就是马卡龙色系的啊，这个淡蓝色、淡青色的这种淡黄色的服装，然后它这在灯光打下来，配合它的这个很清淡的这个舞美，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水墨画一样，每个颜色都不那么浓郁，然后它就有比较代表性吧，比较大家想象里面的这个江南水乡的这个样子。
0: 说起来这样的呈现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认知当中的传统，认知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本来的面貌，但是如今呢能够被这么多的人接受，甚至还影响到了这一代的戏曲，这一代的昆曲。就像我们再去回看几十年前的戏曲的老照片，他们的颜色可能更加浓郁，头上的头饰戴的也特别的满。
1: 对，
0: 而现在不仅仅是青春版牡丹亭，其实其他版本的牡丹亭或者其他的昆曲角色，他们的服饰、他们的头饰好像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而说起到这样的一个戏曲造型啊，其实跟你的专业，尤其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你今年大四嘛，跟你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自己是艺术史论专业的嘛，然后刚好我又非常感兴趣这个戏曲方向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这个毕业论文选题可不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和图像学相关呐、这个戏曲的图像。然后所以呢，我最后选择的这个题目，也就是去研究了这个清代的这个戏曲图像之中的一些演变变革，就是包括还有之前明代的一些图像，它主要的就是以这个比如说年画类啊，或者是这个书籍插图版画，或者是这个 瓷版画，还有这个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清宫绘画，然后以这些为材料去研究这个戏曲的这个从这个戏曲本位出发吧，大概是。
0: 经过研究这么多的这样历史的图像，一定也会发现很多跟我们现在戏曲的一些差异，或者说他们一脉相承的部分，在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记忆深刻的瞬间或者不同的感受呢？
1: 其实一个是就像刚刚说

0: 说到了这个装扮问题，就是其实如果就是大家都会认为就是比如说戏曲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倾向于它是到现在是不变的。
1: 我们要尊重经典，不能去随便动它。尤其有一句话，大家尤其是可能对戏曲刚刚接触的朋友就会听到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宁穿破不穿错。我哪怕戏曲这条道路上有更多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说有新的探索和发现。
0: 谢谢。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呢，跟随着张馨月回顾了她的这样的戏曲之路，从最开始呢，家乡的湘音秦腔，到京昆雅韵的戏曲之路。他呢，以兴趣为起点，在舞台上体验了不同行当的魅力，用专业为根基，从图像学的视角来解读了戏曲的演变。当书本知识遇到梨园唱腔呢，传统艺术也有了更丰富的解读形式。感谢张馨月的真诚分享，也祝愿他在学业和戏曲之路上步履不停，收获满满。戏迷同乐会到今天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期了，也收到了非常多年轻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再次感谢馨月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的梨园同乐会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91.4。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914

0: 是由这部电影让老狼敏锐地捕捉到了好歌的要素，于是呢这首歌不管是他的独唱，任素汐的独唱，男女生的独唱版，或者是他们两位曾经有合唱的男女生版，都非常的深入人心。巧了，昨天和朋友相聚的时候，他说哎好久没见老狼了，我曾经在某个地方的演唱会上， 那是一个音乐节，确切的说，他说我看到老狼了，我说狼哥还唱得动吗？他说唱还是唱得动的啊，毕竟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是他说蹦不动了。于是我在想象当中老狼什么时候蹦过呢？大约更多的是唱到兴起的时候跑跳几步吧。但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 北京下了雪，然后在深夜的街道上，狼哥按耐不住，在北京下着雪的夜晚唱起了那一曲《北京的冬天》。于是在那个寒夜里，北方的寒夜里，可能南方还阳光灿烂的日子，太多人在那个夜晚都欢腾起来了，大家一起唱起了青春的老歌。是的，歌声也许不代表什么，但是 年轻时我们唱过的旋律，年轻时我们追过的那个身影，那一把久久难忘的歌喉，无一不是和我们的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你也可以动动手指哦，参与我们今天大蓝进来我的互动。每一天的互动，你都可以用手指参与进来，留下你的心情。风从东方来，那些青春的歌谣，提示我们永远不会老去。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

很明显，这首老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来自于西伯歌王王洛宾先生的改编，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样日复一日的日子，每天没有期盼，没有变化，没有充足内容的生活，重复的日子，折叠重复的日子，它就会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如果你也有的话，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过得都千篇一律，朝九晚五，接孩子啊，送孩子，做饭，三餐等等，是不是我们以前期待的这种稳定的生活，我们早早的过上了，于是好像我们又失去了些什么吧？是啊，这就是岁月流年，经年累月，日子的意义，过日子，过日子，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于是总有一些什么吧，比如说我们去旅游，比如说我们学一项新的技能，我们读一本书，听一首老歌，开启一项新的事业，这些都是给庸常的生活做出的小小变化，小小的平淡当中的反抗吧。好了，岁月流声留下的歌声，这当然就是百听不厌的经典之声。来听到邓丽君小姐，这也是我们刚刚四季歌当中反复提及的，是根据苏州的民间小调《探石声》所改编的。我们来听听邓丽君《探石声》。

这是一首用方言所演唱的城市之歌，西安人的歌。哎，说起来西安，其实最近啊，有一部连续剧的热播，让人们的视角，让人们的关注点也聚焦到了咱们祖国的西北的这样的一个西北重镇，那就是西安。这就是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播出，主角呢也是由中央电视台以及西安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等等出品，并且剧中的主演真的是可圈可点啊，星光熠熠，像张嘉译、刘浩存啊、秦海璐、窦骁以及王小晨、王海燕、孙浩、张国强、王丽坤等等等等，都是我很喜欢的演员。这部剧呢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好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也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了他从一个放羊娃、烧火娃，历经剧团的波折，凭借刻苦精神逐步的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这部剧获得了2025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最受期待剧集。那在2026年的5月，有数据显示它的收视日榜连续5天位列第一，然后在2026第21周黄金时段电视剧收

事榜单揭晓之后呢，主角在央视一套的平均收视率达到了3.43%，稳稳的蝉联第21周黄金时段全频道的收视冠军，并且登陆某卫视播出之后，斩获了0.49%的收视率。总之呢，是取得了全民关注的这么一个收看的热潮。刘浩存领衔主演的这主角一骑绝尘啊，拿下了多个全端播放量的周榜冠军，可以说收官之后也是热度持续的走高，强劲的长尾播放实力成为榜单各个榜单当中的最大的亮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哈，电视连续剧主角不管是他的海报、演员的阵容还是剧情内容，当然还包括剧集当中的那些戏曲的唱腔、身段还有主题曲，都深深的抓人眼球。不过我们是音乐节目啊，就不给大家多说剧集了，大家去看吧。总之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主角是刘浩存，那么主题曲同样来自另一个女主角，人生当中的大女主啊，那就是王菲。王菲演唱了主角的主题曲，赖婷作词，范伟谱曲。这个范伟呢，是个人物，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戏感人的一个这个创作和演唱者范伟做的曲，并且编曲在5月份就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呢，虽然说有一定的长度啊，大约5分钟，但是可圈可点。这是王菲音乐生涯里首次公开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歌曲的后半段，王菲首度尝试演唱秦腔，其实也不是啊，就是首次尝试秦腔的唱段，同时融入了陕西的方言。作品还采用了流传在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以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匠人坚守的赤诚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它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更让我们一众听众们在一腔赤诚的歌声中感受到时代的浮沉和命运的无常。

电视剧主角的插曲由王菲带来的主角。在这首歌曲当中，王菲演唱时有意识地使用了陕西的方言，采用了流传在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鱼》。那这次呢，献唱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也是王菲音乐生涯中首次公开运用戏曲元素。在歌曲的后半段，她也尝试了秦腔。那这个剧呢，张艺谋担任监制，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传奇艺术人生。从一个烧火丫头，凭借天赋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描绘了一幅个体在时代洪流当中挣扎和坚守的命运画卷。电视剧主角的看片会上，制作人孙浩他回应邀请王菲演唱主题曲主角啊，我也是昨天刚刚刷到。孙浩说其实跟王菲一直是老朋友，早就认识。后来呢，一起唱歌吃饭的时候，他也说很喜欢看张嘉译的戏，喜欢看他们陕西那边地方的戏剧。然后就说，哎，那到时候给我们唱个歌吧。没想到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圆满。孙浩就拉了一个群，王菲就问说："哎，张嘉译说张老师，你的戏大多数歌不都是孙浩老师唱的吗？"张嘉译笑着说："你要是发声了，就没孙浩什么事儿了。"就这样啊，由孙浩邀请，然后王菲演唱了剧集的主题歌，她录了近5个多小时，非常感谢王菲给剧组带来的这么经典的单曲主角。孙浩说："我们都感到无限的荣光。"王菲独特的唱腔、戏腔的唱法，也唱出了秦腔的秦地的荒凉辽阔，人生的起伏和沉落。尤其是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它精准地勾勒出主角的来时路，好像让不少的听者都形容为瞬间起鸡皮疙瘩的惊艳。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支单曲，它所描述的又何尝不是除了主角之后的那些配角呢？

甚至更多，甚至那些整个剧团的那些小小的角色，甚至连角色都说不上，但是倾心于艺术，投身于戏剧的那些从艺人员。所以我想这首歌是送给所有的人的，所有投入拼搏的人们的一首生命之歌，艺术之歌。孙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觉得孙浩真的属于人生高开低走，现在又在他人生的中年又开始奋起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啊。孙浩他自己的昨天在我看到在敬请期待李静和戴军的那个视频节目当中，请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孙浩，那孙浩就娓娓道来这出戏的一个前前后后，让我们知道了很多戏剧背后的故事。孙浩本人啊，他就是西安人，陕西西安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通俗歌手明星班。那他是男歌手，同时又是演员。出演首部电影是在1990年，叫做《天皇巨星》，正式进入到了演艺圈。在人生的那些诸多艰难的时日里面，是张嘉译老师，他说非常的感恩张嘉译在人生的低谷拉着他一起走，说没歌唱跟我演戏去，从此就跟着老师走进了更多的剧集当中啊，包括电影，包括电视剧。那我们一定知道吧，在早期的时候，应该是1994年，孙浩就演唱了一首歌曲，同时就非常非常的轰动。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中华民谣》，孙浩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曲巧了，也是由乐界的音乐人创作的，张晓松、冯小泉的词，冯小泉的曲，没错，就是那个唱着冰糖葫芦的那个冯小泉。这首孙浩的《中华民谣》也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民谣的代表作品，其中也将中国民乐的诸多元素注入到了歌曲的创作，结合了中国古典诗词古朴悠远的意境，从而使它充满着诗意，充满着古典美，清新的民谣歌曲在中华大地上悠悠传唱开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湘。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愿意走进剧场去欣赏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但这其实不光光是属于剧本的光影世界，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照。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
4: 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编剧的世界，看看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看看一个编剧眼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样的一条编剧之路呢？
5: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外。对，因为当时呢，我是属于一种纯粹的从众心理，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会说啊，你们作为文科生，最好能给自己多一条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一间文，然后是我的同桌怂恿我说，你也报一下吧，你也报一下，所以我也就报了，就是一间文这个东西。但报了吧我又没考就说也不能浪费吧正好看到南京大学它有戏剧影视文学系的这个招生，所以我就去，这是我考的唯一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就是它的这个专业，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南京大学学了七年的编剧。
4: 明白了，所以一个编剧之路的起步就一开始就很有戏剧性
5: 对，
4: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开始，到慢慢慢慢，然后开始上这个专业的课程去来学习，去来了解，最初对于编剧这个行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5: 我最初以为编剧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我是非社交型人格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我觉得哎，这正好我写我的你别管我，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就给你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这回事儿。
4: 这个可以跟我们展开一下，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就觉得好像编剧就像您说的是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对吧，接到了一个创作的一个任务也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创作的原点也好，然后开始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台灯一开，好了，开始写稿子了。写完之后把稿子一交，然后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席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了。
5: 对，
4: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大概，
5: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是我自主的想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前期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只管坐在房间里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假设它是一个违约创作，那首先我就要去听取我们院团方或者甲方的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表达的，或者我的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我再进入我的创作。创作之后，当我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我会就是会有很多轮很多轮反复的论证，包括进了剧场之后，导演要找你，演员要找你，他会说，这个演员就这个角色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给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呈现之后，他还会乱问你，你觉得这个我有没有达到你心里面的预期啊，然后还要继续的再去开论证会，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跟人打交道一点都不少
4: 而且其实往往不光是不少，而且还面临着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5: 是的，
4: 就是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编剧，然后演员在这个试演之后排演之后过来问到我说我演的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回答。
5: 对，
4: 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他很难拿捏其中的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想问问，就是按照您的性格，您一般会跟演员怎么去沟通呢？
5: 一般这个工作我会坐在前面，就是当他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如果说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做读剧啊或者人物分析，我是会先去跟演员聊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然后我们去综合，哎，觉得这个表演状态你是舒服的，那你就去以这个演，当你演出结束之后，其实大多数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夸他的
4: 要一个情绪价值
5: 对、嗯、那你当然要给人家这个情绪价值，人家为了你的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这些演员几乎不会有掉链子的情况、嗯、那他出来之后当然是要衷心的去感谢他也好，或者说开心的说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情况我确实觉得他演得不好，那我可能就会私下里，比如说我们约个咖啡，我们约个饭，我们再来聊一聊。
4: 嗯
5: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尺度，因为有的时候调演员啊他是导演的事儿，其实不是编剧的事儿、嗯、那如果说导演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也有可能会三方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4: 嗯，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舞台形式、
5: 嗯、
4: 那相较于一些影视作品的话，您觉得这些舞台的剧目它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5: 嗯，我们常说的就是舞台具有它的现场性，就我今天演的这一遍和明天那一遍绝对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它有一种就不可复制性，哪怕是我今天犯的一个错误，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版本，明天我是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刻出来的、
4: 嗯、
5: 这个是我觉得在舞台上面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了。
4: 嗯，不可复制的啊、
5: 嗯、
4: 甚至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是一场小小的意外，但是它可能日后回想起来依然是如此的让人难忘，历历在目的感觉。刚才我们聊到了从最开始的一个懵懂，然后到莫名其妙接触这个行业、嗯、接下来我想再聊一聊第一次有成就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部戏，有印象吗？
5: 嗯，有。
4: 嗯，
5: 我到现在为止依旧是就是我的第一部上演的戏，可能这就跟初恋情节一样就是我觉得那部戏是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了戏剧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4: 嗯，
5: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就我们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系，我们没有表演系，没有导演系，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自己上台去演，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走过一个专业的剧组流程，所以我当时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投给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剧本去做新文本孵化。在那个剧组里面，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剧目制作的全流程。
4: 嗯，
5: 而且当时我还觉得人家麻烦，因为导演他非常的尊重文本，他哪怕改我一句词或者调一个顺序，他都要跟我来说。
4: 嗯，
5: 我当时心想你烦死了，
4: 你改呗。
5: 对、啊。然后现在想想，哦，这样人家真的是完全的去尊重编剧的创作了。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戏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哪怕观众觉得他哪里不足，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把我的剧本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而且那个戏里面的制作人到现在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大艺人，我从认识他那一年到现在都是他的玩具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手机上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每天确认你还活着不活着的那个 APP 吗？

0: 我们就是他会把我的邮箱留成他的紧急联系人
1: 啊，
0: 就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呢，说万一这就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遗产都留给你，就已经在一个项目中结交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个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1: 嗯，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
0: 是的，
1: 不光是在舞台上大家有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很精彩的呈现，在生活当中也结交成了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嗯，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在做创作的时候要去观察生活，要去采风，那作为编剧的话可能更是这样。演员他可能非常明确，比如说我接到这个剧本，这个角色假如说是一个摄像师，那他就很明确的去观察摄像师这个工种他的一些日常，但是有摄像师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剧本里面有万万千千的工种。
0: 是的，
1: 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如此繁杂的这个观察怎么去来完成它？
0: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由于一些项目周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间接经验会多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过往的作品。

0: 是一个整套的流程。
1: 但
0: 是现在其实确实我们的这个剧本创作中是比较缺失这一环节的。
1: 因为创作周期可能被无限的压缩了。
0: 是的。
1: 所以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反倒是空前的丰富起来了。
0: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了解。
0: 是的。
1: 那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编剧如果让您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份职业它最苦的地方在哪里最甜的地方又在哪里
0: 最苦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无法就每一个作品上演它都不可能100%的变成你心目中那个样子但最甜的就是起码我完成了我的表达就当这个剧本它落地了之后我自己快乐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写剧本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下剧中就是这个时刻
1: 就刚才有说到说最苦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它不能够100%的呈现在舞台上面那其实我们之前去
0: 创作的时候
1: 跟我们来讲一讲
0: 因为成人创作其实大家都主打一个感同身受
1: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人所以我们会知道但是孩子呢他的视角真的很难以琢磨我们就是包括我是很努力的需要把我们成年编剧的视角重新放下来就是我们要蹲下去平视这些孩子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短视频里面小朋友踩水坑然后一辆车路过抖了他一身水他特别开心这对孩子来说这是天降甘霖特别好玩那对我们刚下班的人要气死就是这种视角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过来而且真正好的儿童剧视角是孩子看是一个感觉家长看又是另外一个感觉比如说英国有西区有一个音乐剧叫马蒂尔达他就是当孩子去看到这里面的小主人公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会感受到一种勇于反抗的有话要大声说出来的这样一种力量但是家长呢看完他就会反思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真的无意间在伤害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双重视角在儿童剧里面去体现的
1: 哦，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要求
0: 是的
1: 就是记忆不能让孩子有一种不能理解的感受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去迎合孩子的那种低幼的感觉那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了作为一名编剧您希望通过您的作品传递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反感说我就是看一个小品你为什么最后要给我升华
0: 是的
1: 我就想放松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价值那作为一个名编剧我们在做不同的作品之后他都会有一个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创作的意图或者说是目的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期待呢
0: 如果是主题性创作那这个主题是必然存在的他最后讲实话肯定会拔高那么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说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我并不希望观众觉得我在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只要进来看完了这个戏你觉得怎么想是对的你就怎么想你哪怕觉得这个戏烂死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我可能会传递说我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但你同不同意我就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戏剧经常说它承担什么教育功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希望它不承担任何功能你只要来看就可以了
1: 就是把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这出戏然后具体你走出剧场之后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越是千人千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编剧来说越是一种成功的感受
0: 的你像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我来看个电影一定要得到什么其实戏剧也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秉持着一种随便的心态想进剧场就进实在不行你在里面睡一觉就是亲测在剧场睡觉比床上的睡眠质量好
1: 哎，那作为一名编剧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王老师说哎，一肖那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过两天我有一出戏要去在哪里上演了我拿着票我进去了然后中途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我睡着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吗
0: 那是我的失败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所以心态也很好那您会就是很在意观众的反馈吗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戏上映了之后会不会去在社交媒体上看一看然后观众的一些评价会不会让您对自己的一些坚持有所动摇
0: 我是回避型，我不看，为了避免自己。

0: 难受，所以我压根就不看。但是剧组他会去看的。如果他们会觉得有一些真正的观众提出的中肯的东西，他会反馈给我的。那观众如果说的对，或者说很多人都反馈了同样的问题，那肯定是我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会去调整。但我自己不看，我受不了。
1: 就自己给自己建立了一套过滤的这个机制，由这个团队的专业的这个视角来把它汇总成意见，然后再<笑> 对您的创作进行一个反馈。是的，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作为一名编剧，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讲媒体环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艺术创作环境也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可能讲一个故事需要走进电影院去听一个故事，走进剧场去听一个故事，我们在电影这个放映之前，我们要提前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上好厕所，然后备好一切。但现在一个故事可能两三分钟， 甚至更短的时间，微短剧，手指一划，这个东西就结束了。那作为一个编剧而言，您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吗？或者说这个转变它带有的是一个积极的转变，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情感色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2: 因为我们之前所接受的，不管是在学校学的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也好，我们都讲究一个节奏的铺垫。你这个情绪只能是到一个必须爆发的时候，你才能爆发，你不能莫名其妙爆发。但是我们看现在的短剧，它就是一分钟爆发。它其实你揪它的逻辑的话，它没有什么逻辑。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写作方式，它不管人物关系无所谓，你只要爽就行了。 我们也有一些曾经说问我们能不能去写这样的剧本，我说能，但是难受。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确实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一个生活压力下，它给了大家放松的这个喘息的口，就我们看这个东西舒服了。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言情小说，看台湾的那些偶像剧一样，我这辈子当不了霸总，可是我看他甩钱我很爽。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呀，随便刷两集，
1: 而且还觉得我的智商占领了高地，就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能说要有一个相对正向的引导吧，不能说越来越暴力或越来怎么样，他要有一个度在那儿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聊到一个，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选择自己喜欢东西的一个权利，但是要有底线在，要有一个度在这里。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名编剧，你们会有自己的审美的鄙视链吗？
2: 我是不大有的，我觉得存在即合理。我们要接受阳春白雪，那我们也要接受下里巴人。那我自己平时我也会看那些什么豆瓣3分4分的喜剧，人家就是挺好玩的，你还学不来呢。这个东西没有说什么高下之分的，我觉得只是受众不同而已。
1: 那之前就是各行各业都会有嘛，之前比如说像音乐行业这个李宗盛
2: 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夸张的言论，他说你给听众喂猪食，那听众自然就会变成猪啊。他说的很夸张。那作为一个创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或者说会有这样的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在肩上吗？就说我要创作优质的作品，我要引领我的观众，引领受众，让他们变得品味越来越高，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1: 我只能说我首先不能往下掉，我自己不能往下掉。
2: 然后当买了我的戏的票的这个观众他走入剧场的时候，我起码保证他们在这一刻的审美是没有被拉下来的。至于说我能不能提高他的审美，我觉得我可能任重道远吧。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可能在更多的就是比我能力强的人眼里，我的审美也不太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在<笑>
1: 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哎，你的审美就是不好，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审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是有这样的想法。要有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一个执念。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王老师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就感觉您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人。那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在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觉得是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差池的？
2: 就是当一个我的剧本拿给剧组的时候，你不能改我的核心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要表达我们这个戏要表达年轻人他是要坚守本心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外界的东西就改变你的本心。如果你为了外部的一些喜剧化效果或者怎么样，你把我的内核改掉了，那我是

0: 肯定不能让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遇到的。先做好一个自己的心理准备，那时候就是我硬刚的时候了。
1: 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0: 是的。
1: 嗯，那我想知道您在日常的创作之余，因为刚才说到您是一个 I 人，您的这个日常生活通常都是怎样度过的？
0: 我虽然哀，但我不宅。对，像什么进剧场是肯定了，它既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爱好。然后去电影院，然后去旅行，去跟朋友放松，包括我自己弹弹琴啦，然后是去做做运动啦。其实我打发时间的事情还挺多的。
1: 嗯，那从生活当中去取材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
0: 对我来说倒反倒不多。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相对有一点点小焦虑的事情，因为随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直接经验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它像进入了一个循环，我们很少能够去接受一些新的刺激。那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很担心我对世界的感知力变差了，曾经能感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仿佛熟视无睹，就我就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出现，所以我会经常的强制自己停止工作，我要去放空一下，哪怕只是走一走，然后在哪里躺一躺，我必须要把我对世界的这种连接和感知力抓回来。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这个艺术创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这扇窗子是要不停的去擦一擦的。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会变成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不是，最起码对编剧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1: 哎，这个话题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聊到，所以半点之后我们也请王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在他看来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这里是 FM91.4M1653 江苏音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宜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王老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再次欢迎王老师，手动鼓掌。哎，我们刚才在半点结束之前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关于钝感力的话题。其实钝感力这个词儿虽然是这两年出来的，但是其实从古至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无事小神仙，就是觉得啊，生活我不需要有什么

0: 轰轰烈烈的这个喜讯突然袭击到我的生活当中来啊，我宁可放掉这些巨大的喜悦，我也不想要再经历一些巨大的波澜，所以就是平淡是最好的。包括中国人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中庸啊，平平淡就最好的。可是为什么刚才您说到了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1: 首先是从我的职业属性上来说吧，如果我就是喜悦也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什么都感受不到的话，我没办法再写戏，就我的戏就注定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初中生高中生了，没有说一定要什么轰轰烈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生活总要有一点乐趣嘛。我觉得与其说要钝感力，不如说要豁达一点，就是你感知到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不去处理它，就是但首先我要先能感觉到，然后我才能选择我去怎样对待它。如果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它，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无趣。
0: 明白了，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打一个可能不那么恰当的一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是有味觉的，但是当我们吃到一个不那么好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念头说无所谓，不好吃就不好吃罢了。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让我失去味觉。
1: 是的，就类似这个意思，你不好吃你就吐掉呗。
0: 所以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就会感觉到王老师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股非常神秘又强大的这个能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来我都会接招。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这个态度。
1: 是的，因为我也无法阻止他来，他该来的还是得来。
0: 就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用一个拥抱的姿态去欢迎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1: 反正他来了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那也就解决不了了，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又死不了。
0: 但是钝感力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可以以这个感受幸福为代价，我不去感受痛苦。那怎么样去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您会去对他做一个劝说吗，或者怎么样吗？
1: 我不会，我觉得他如果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觉得很舒适的，那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往往就是说我希望有钝感力的人他一定曾经受过什么，不然他不会说我不想经受喜悦，我也不想经受痛苦了。就是他肯定是曾经遇到过一些想要让他丧失，不能叫丧失了，就是不想再去因为自己的敏感而受伤的这种经历存在，他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为什么要把人家从这种方式里拉出来呢？就好像原来我们看的一个小说，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脖子上有道疤，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每天鼓励她啊，这道疤也很漂亮的，你要大胆的展示。可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算是展示的时候，她也是难受的。那第二个男朋友，他其实就是每天给她买漂亮的丝巾，就是我帮你把它漂漂亮亮的遮掩起来。看过了，因为我是有一个习惯，我在我每一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都会去再看一遍《朴乱世佳人》，我就为了看他最后一句，而且我就给自己一个仪式感，我会在12月31号的晚上，专门卡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点，0点的时候，就是斯嘉丽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就是我每次都会就像这个年终古今总结一样，想好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年，可能我会就是这个电影是我每年都会看一遍的。
0: 那一本书呢？
1: 书我还真不是很好推荐，因为我看的书都比较的奇怪。
0: 哎，那这个就更可以聊了。会看一些什么样奇怪的书？
1: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神神鬼鬼的，
0: 就是一些
1: 比如说什么中国妖怪图鉴啦，什么什么什么植物传奇啦，就是这种东西我会看的比较就是乱七八糟，平时翻一翻啊这种。因为你说书让我看完比较最近几年比较念念不忘的，我已经忘记它的作者叫什么了，但是我记得这本书叫巨轮，就是它是一个德国作家写的书，就是它就是有点像这种一根一根稻草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怎么样最终在无形中毁灭了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是我这两年看的书里面会比较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书。他我还试图把它改成舞台剧过，但是后来发现它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舞台的表达。

0: 这是一个编剧的这个作为读者然后作为观众的世界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品。
1: 是的、
0: 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也许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是我哎想要进入到这个行当，或者我自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小小的剧本啊编辑的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始呢？
1: 首先抛弃 AI， 不要一开始就用 AI 给你写台词。
0: 这个就是我们跟所有所有几乎所有所有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都会聊到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画画的还是写歌曲的还是任何的一个职业，您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
1: 我接受它。而且如果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是戏剧结构，台词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再好的 AI 它出来的还是一股机器味儿，它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它。
0: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它为什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始终和人类写出来的东西有一个质感上的差别，就我们说不出来好像哪里具体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就感觉不对。那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您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1: 我觉得是它就像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写电视剧这种东西啊，它是有一个编剧组的，往往它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大家最有个性的部分都会被抹杀。 AI 就是这样子的，它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综合了同类的话术或者剧本出来的那个最优解，所谓的最优解，它没有瑕疵，它没有感情，它不会说根据你本身的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人物性格量身定做这样的台词。当然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无尽的跟 AI 聊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什么，你跟他说1000字的人物小传，他出来的那个或许能贴近你人物的语言。但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已经写完了。
0: 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看待。
1: 是的，
0: 其实可以拥抱它 的。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编剧，就是如果说你看你身边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刷一些这个 AI 的小短剧，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有没有这个刷到过那种什么水果角色的那种小短剧，很无脑的那种，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些，然后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推荐到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反而被忽视掉了，或者说这一个很棒的一部电影它上映了票房非常非常惨淡，会有一种内心的小小悲哀吗？
1: 会。会有，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相信喜欢它的人一定是存在的，戏剧存在了几千年，一直说它要消亡要消亡，到目前为止它还活着，那就代表着还有人喜欢它。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要留存的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消失了，那只能说我很骄傲我曾经看过。
0: 就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发现王老师还在写剧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得找到一位还在手搓剧本的老艺人，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1: 哇，那我不是赢了。
0: , 笑到了最后。
1: 对啊，那我都能手搓到那个时候，说明我前面过的还能过下去。
0: 那你觉得那一天会到来吗？
1: 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用 AI 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人力就不能替代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品的门槛，你 AI 没有那么容易跨过去的，尤其是在戏剧舞台上。或许像这个 AI 短片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什么丧尸清道夫这种，它看起来特别的牛，它确实在技术上面有非常大的飞跃，在经费上面有特别这个少的投入。但是舞台上谁愿意去看一个假人演戏啊？我们肯定是真人对真人来做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0: 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1: 是的，
0: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

0: 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
1: 嗯、
0: 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0: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嗯，
1: 对，
0: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究竟想要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1: 是的，
0: 不断的去滋养自己，
1: 是的，
0: 去给自己上一堂又一堂的课。这个课堂可能是翻开一本书，或者是去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也有可能就是擦亮我们观察生活的那扇窗户，去来感受到生活对我们的这个滋养、
1: 嗯、
0: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去分享的吗？
1: 嗯，可能就是有人总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走文艺这条路不太好走，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当时在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当时南京大学的书记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都能穿透低俗的物欲，自明而从容地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坚持的，嗯，也是想向这些同样遇到困境中的我的同行们说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再抱怨，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0: 嗯，选择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它。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跟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很像，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认清真相的过程、
1: 嗯、
0: 感知挫折，感知痛苦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只有在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沐浴到的阳光，你那个时候好像才能真正感受到，哦，它是温暖的，它是明亮的。
1: 是的。
0: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会客厅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能够在剧场当中，能够和王老师更多的作品去邂逅，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更多的这个舞台上面也能够邂逅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即将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
2: 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内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

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啊，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啊，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啊，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啊。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我想就是前现代西贡的感官记忆吧。是谁在敲打我窗呢？不是人，不是水滴，是苔藓，是热带的时间本身。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这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

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剂。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20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啊，比方说泰囧系列啊，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

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啊，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啊。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啊。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接下来再说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啊，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0: 是我丈夫，
1: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0: 怎么你？
2: 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3: 嗯，我都记住了。
2: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3: 是有点记不清了。
2: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
3: 哎呀，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2: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啊，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
3: 哟，
2: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3: 感动死我了！
2: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个清华东路，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0: 走？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4: 人咋的了？
0: 他人找不着了。
4: 哎呀，
0: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4: 是。
0: 但凡她要是想活，她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她回来回家，只要她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她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你得帮帮我。
4: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5: 公爵，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三点一刻到市政府。
4: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0: 小宁叔叔
4: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4: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0: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4: 我送你下去啊。
0: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4: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0: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4: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

0: 回来，别到处说了。
1: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2: 我找秉义哥。
1: 哎呀，春燕，
2: 哎呀，小光叔叔。
1: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2: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1: 你喊啥？
2: 秉义哥，我叫秉义哥。小光叔叔，你干啥呀？
1: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2: 秉义哥，
1: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局长，
2: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1: 行，让车。
2: 我要找秉义哥。
1: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啊，
2: 来。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1: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2: 是吗？
1: 啊？
2: 那他咋说的？
1: 送你回家。去，来，哎，春燕，春，你干啥呀？春燕。
2: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1: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2: 干什么你？
1: 上车！
2: 干什么？
1: 上车！送回局里边。
2: 干什么呀你？
1: 开走！
2: 方伟泽。
1: 烦了你了，
3: 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1: 你看，
3: 我向您汇报一下。
1: 哎，客气。
3: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1: 哎，您看，
4: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3: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4: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3: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4: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3: 哎，好。
4: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3: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2: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5: 还没有接到指示。
2: 你能不能跟工副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都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5: 我去问啊。

0: 喂，你好。
1: 工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工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呢。
2: 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3: 周市长，您呢？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4: 太冷。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
3: 嗯，
4: 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3: 是，
4: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3: 嗯，以前更冷，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

0: 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1: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
0: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1: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您不能做赔本买卖。
0: 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2: 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3: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2: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个工具好吗？同志。

0: 哎，哎，小龚叔叔，每晚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嗯，好好好，再见。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呀，咋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2: 市里边接待任务。
1: 嗯，
2: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没喝陪聊。
1: 哥也在啊？
2: 啊，别提了，我赶上家出事儿。
1: 出啥事儿了？
2: 小玲不见了。
3: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4: 好啊。
3: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4: 啊，
3: 接着说。
4: 嗯，
3: 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3: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3: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3: 您靠什么保证？
4: 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

0: 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1: 合作成功，
0: 合作成功。

0: 边。看看你受伤没啊？啊！我怎么找的这我？
1: 我上学去了，嗯，走吧。
0: 上课认真听讲
1: 啊！啊，把手套戴上，随上啊！
2: 哎
1: 哎，路上慢点啊！带我来吧。
0: 我收拾，我收拾，一块走。我收拾送你。
1: 干啥去啊？
0: 干活啊！
1: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0: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1: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0: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1: 赶超，你没事吧？
0: 啊？
1: 你没事吧？
3: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没。
0: 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胡好了。
4: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不辜负他。

0: 哎，冠军，
1: 明天晚上10点半出题检查，市局的。
0: 哎呦，谢谢。
1: 哎，对，
0: 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1: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个春燕啊。我这老街坊了，从光头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
0: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
1: 啊？
0: 就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哦，
0: 那我去问问。
1: 那不用。行了，那我走了啊。
0: 哎，那我送你。
1: 不用。
2: 喂，大宝，
3: 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
2: 是啊，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3: 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4: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2: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啊？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到啊？
4: 坐会儿。

0: 二。放。好。
1: 你干啥呢你？
2: 娘娘，娘娘，娘娘，娘，你上哪儿去了，娘娘？
0: 我，
2: 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他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做饭了。
2: 走，把窗户给洗洗啊。
3: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0: 我以为搬砖不难。住了地儿牢了，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的人根本睡不着觉。
2: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啊！
0: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2: 你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0: 空气上又没有肉。
2: 德宝，
4: 嗯，
2: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4: 嗯，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从头开始培养。
2: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4: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2: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5: 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6: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5: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的呀，什么贪官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
6: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任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啊，也扭转不了大局。
5: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6: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把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把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了。
5: 嗯，
6: 哎，赔太多可不行。
5: 明白。
6: 一月八号，南的飞机去美国，七号呢，咱们到北京，跟我一块儿去，到机场送他。
5: 好。

0: 咋了？
1: 我过来，你把手给我。
0: 干啥？
1: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致迷症绵延，法令不畅。一些任事之臣想有所作为，往往是处处受掣，未见其功而谤议四起。张居正早有心改革了，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现在王国光既然提了出来，他觉得让户部带个头先行改革也好。于是问，你觉得应该如何更改啊？王国光回答说，再不能让地方代收。

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大税官的征税御史。这一建议甚好啊，如官兄既已想得透彻，我看事不宜迟，赶紧操办才是。不过此体制从开国初沿袭至今，虽然扯皮拉筋，各衙门也都习惯了，一旦更改，各地方州府少了一块肥肉，肯定会强烈反对。所以这里头的困难要想得多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也不能太低了，否则一到地方，那些知府还会居高临若，

0: 便朝左二深深的移，故意咬文嚼字地说：神蒙雅血，卑职去也。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样子，逗得左二是笑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得背过脸去，假装看院子里的蔷薇花架在呼呼。这位金学僧本是无名之辈，但自从楚吉仓事件发生后，他就成了名人了。有人夸他有胆量，敢于同张大郎斗狠，有人埋怨他多事，说王松之死他应该负间接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楚吉仓的差事他是干不下去了，又回到户部坐冷板凳。一连好几天他待在书算房里没事可做，便跑去文度房借些档案和底报来看。但房中整日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阵乱响，过早的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上司实在找不到一处可以安排这个闲人，只得让他到执事厅里来当值，将每日到部公干的各路官吏逐一登记，并领到相应的部司。这差事虽然淡得出水，但总算是有事做了。他利用来访官吏等待会见的功夫，同他们在执事厅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从中竟然了解到不少的患情民意。今天早上点过卯，金学僧找到值日司务，请他务必禀告部堂大人，说有要事求见。谁知啊，吃了个闭门羹。他顿觉怅然，坐在执事厅的长椅上，琢磨着如何能走进部堂大人的职房。期间首辅张居正到了户部，一头扎进部堂大人的职房，竟不见出来。金学曾很想闯进去向两位大人陈述要事，到部堂门口转了好几趟，终没有勇气闯进去，只得退回执事厅，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正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忽然门里领了一个人进来，穿着六品官服，一副大咧咧的样子。金学曾起身招呼他落座，然后坐回到机案远笔登记。金学曾问：哪个衙门的？来者口气很大：礼部。金学曾对这位来者本就没有好感，一听说是礼部的，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尊姓大名啊？来者递了名册过来，金学曾接过来，一边念一边往登记簿上添着：礼部司务既有功，衔六品，看你这神情比郎官还要世派啊，请问有何公干呢？申请用银。季学曾抬眼瞟了季有功一眼：用银？请问申请额度多少啊？500两。用途？季有功觉得这位登记官已经是越权询问了，因此老大不高兴：作何用途？与你有何相干呢？金学曾把手中的壶笔一搁，痴然一笑：季大人，听卑职一句话，回去吧。季有功问：回？为何要回啊？户部改名了。季有功大吃一惊：户部改名？改什么名了？叫空部。
1: 叫什么？空部？
0: 这是什么意思？太仓是空的，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你要不要啊？

0: 保全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板模，你要不要啊？纪有功这才明白，金学增是在涮呢，顿时捂头黑脸，厉声呵斥：你这个人好没正经，竟敢打诳语糊弄本官，待会儿见你堂官一定直言陈上，让他对你严加管教。金学增满不在乎的嘻嘻笑着：那就拜托了，请问纪大人要见谁啊？杜之思郎中。嗨，见他没用，你得见布堂大人。这是为何呀？咱户部有了新规矩，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100两者，都得由布堂大人亲自审批。那本官就拜谒你们布堂王大人。
1: 凳子上坐着去，你要怎样？
0: 不怎样，布堂大人正忙着呢，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金学增说着就翘起了二郎腿，闭目养起神来。纪有功只当是撞上了白日鬼，窝着一肚子气坐回到板凳上，却不料啊，这一坐竟过去了大半个时辰，既不见金学增外出禀报，又不见有人进来。更气人的是，这个疏眉淡目的九品小官居然仰在椅子上打起鼾来，气得他上前狠狠地搡了一把：喂！金学增两眼一瞪，他是在装睡呢。
2: 怎么了？
0: 你怎么不去传话？金学增回答说：
2: 司务不出来，我一个九品芝麻官怎么敢进去找他呀？
0: 呸，小人！纪有功终于按耐不住了，歇斯底里地骂了一句。金学增就是想激怒他，这会儿收起了二郎腿，霍地站起来，把两道稀疏的倒八字眉一拧，以牙还牙的骂：
2: 瞧你那副德行，榆木脑袋棒槌腿，善于眼睛狐狸嘴，上下左右看不出个人样，还敢骂咱爷是小人。
0: 金学增天生就是一张损人的嘴，直骂的纪有功是七窍生烟。这家伙在礼部一向傲慢，也是个衣裳角打得死人的角色，今日无端受辱，哪里还忍得下这口气，顿时冲上去把金学增一领一封，拖着他原地转了个圈，嘴中怒吼：
2: 你妈，我叫你妈。
0: 金学增个子比纪有功小，论打架可不是对手，但他不想跌这份志气，只得一手去护脖子，一手去抓纪有功的脸，两人交上手，顿时打得难解难分。他们的打闹声传遍户部前后几重的院子，一时间上百人跑到执事厅前来观看。待到上去几个人连拉带拽地把他们分开，只见纪有功的脸已被金学增挠出几道血印子，而金学增的官袍也被纪有功撕开了一个大豁口，样子都极为狼狈，但他们两个谁都不服输，虽然被人扯住，仍是在破口对骂。若不是杜之思郎官赶来把纪有功劝到另一间房间去休息，还不知道要闹腾出什么结果来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金学增跟着司务穿过两重院子，来到王国光的织坊，跨过门槛，纳头便拜。进门之前，因打架使了力气，周身冒汗，他随手把头上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为的是开额头上的汗珠。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时出了问题。因下跪俯身太快，那顶没有系带的乌纱帽竟然冲出去掉在了地上。金学增看着帽子，不敢伸手去捡，只得无眼鸡似的慢慢伸头前去想把那帽子勾起来。他一面伸着脖子做这动作，一面高声的唱诺：卑职九品官正金学增，叩见首辅张大人和部堂王大人，报过了家门。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那副滑稽样啊，逗得两位大臣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王国光说：你别献宝了，快把帽子捡起来戴上。
5: 谢部堂大人。
4: 金学增赶紧拾起帽子戴正，挺身直跪。王国光见他官袍撕了，又把脸沉下来：金学增，你为何打架呀？
5: 为的是替部堂大人泄愤。
4: 你说什么？王国光惊问，定睛去看，只见金学增一张白皮瘦脸，绷得紧紧的。于是呵斥：本部堂有何愤怒，要你这九品官正帮着宣泄？部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但卑职即官正户部，却不能不为部堂解忧。
5: 啊，瞧你还振振有词。
4: 王国光望了一眼正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又问：你和谁打架呀？ 礼部六品司务，既有功。为何要打？他来咱们户部要钱？他为什么要钱呢？设有急用，开口就要500两银子。

他要钱与你何干呢？金学增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顾肆地说下去。与卑职虽不相干，但卑职却不能不气。这个礼部好像是诚心跟咱们互不过不去，呼叫苏木折凤，他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礼部的左二官王希烈便借故挑头闹事。其实啊，佟立本之死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凤上，可是等等，张居正打断了金学增的话，追问佟立本之死难道还有别的所因？是的，佟立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王希烈找佟立本谈了一次话，将佟立本自陈不职的揭帖给退回来了，说他在上梁宫尊号一事违背圣意，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揭帖中应将此事写记。佟立本当时就急了，神明，这是你布堂王大人的意思，他只是奉命行事，如今尊号让他去当替罪羊了。后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佟立本从王希烈的脂肪里出来，已是面如死灰，当夜就悬梁自尽了。这可是佟立本死因的心说，张居正顿时就感了兴趣。此事你从何处听来？礼部仪志司的四郎方大人是卑职的同乡，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好，你且坐着继续讲。谢收傅大人。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眯了个凳坐下，接着说，方才说到礼部一时借佟立本之死闹事，矛头就对着咱们户部，他们不管太仓营已经浩劫尽尽，只是一味的寻衅闹事。其二，有礼部官员代收的泰山香税银无端的克取一半，天下赋税若都是这样一种收法，首府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历新政岂不是一句空话了？其三，今日这位既有功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说是礼部有急用，那富傲慢的样子倒像是债主，户部欠着他的，因此卑职实在捂不过，语言上争论几句，这季有功冲上来就封卑职的领子，卑职不该失望，于是扭打起来。听着一席话，再联想到楚继仓事件，王国光对眼前的这位其貌不扬的九品官正有了几分好感，不知不觉说话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咆哮公堂殴打来衙门办事的官员，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本部堂申明纪律，要给你发俸三个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啊？金学增断然回答，不服。为何不服啊？是季有功先来打我的。那是因你伤言伤语撩拨了他，君子动口不动手乃古训也，卑职谨遵古训，只是动口有何过错？两人顶起牛来，看到金学增攻击鄙视的样子，王国光是又好气又好笑，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首府本部堂治不无方，竟出了这样一个教攻击呀。张居正微微一笑，问金学增，你方才说礼部前来要钱的官员叫什么？季有功。他为何要钱呢？卑职不知。他申请用银的资文呢？在这里。答话的是耳房里的书本，他走出来递上一张纸，方才季有功将资文给了杜之思，四郎派员转送过来。张居正接轨

0: 一看，兹文写明因万历皇帝登基，各国友邦均派使者前来恭贺，今有朝鲜礼官抵京，因此紧急申请500两银子，以作接待宴请之用。张居正看完以后递给王国光，待王国光看完，张居正说，
1: 难怪吉有功态度倨傲，因为礼部申请用银是关乎朝廷体面，人家站着理呢。
0: 金学增盯着王国光，见部堂大人眉心里蹙起疙瘩，沉默不语，便从旁回答，
2: 回首傅大人，礼部虽然占理，但也正是礼部的刁钻之处。昨日杨永成交了6000泰山税银，银在太仓，今天就派人前来申请支银，这不是掐着咱们户部的脖子做事吗？要说用银，京城5府6部几10个衙门，有哪个没有正当理由前来户部支银呢？如果这500两银子给了礼部，不过今夜全城都知道户部开始放银了，到明日你看吧，户部衙门就成了城隍庙的庙会了。
0: 王国光觉得金学僧的话有道理，斟酌了一番以后说，首辅已经讲过了，礼部之银是关乎朝廷体面，这上头如何能讨价还价呀？金学僧想了想说，
2: 卑职听说过刑部部堂王之告大人的一件事。
0: 何事啊？
2: 听说王大人从南京过来出两刑部，便去视察大牢，看到死囚牢中一些重犯手脚溃烂，而且还露出白粒粒的骨头，盖因他们枷锁加深，四肢动弹不得，大牢里的老鼠便趁机窜出来吃他们身上创口的腐肉，囚犯们呼天喊地无人搭理，就这样被老鼠啃死的犯人不在少数，囚犯身上的腐肉成了老鼠的美味，这大牢的老鼠越来越多，大的竟有1尺多长，久而久之老鼠的胆子越来越大，每日里竟以攻击众囚为乐。
0: 说到这里，金学僧停了下来，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金学增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继续说，
2: 王之高大人进入大牢，亲眼目睹这一惨景，当即就捐出了50两银子，让狱卒四处买猫，一时间京城的猫几乎都被狱卒买尽了，如今大牢里放养的各类猫恐怕有上千只，凶残暴力嗜血成性的老鼠遂告绝迹，几十年来不能解决这顽症，在王大人手上几天就解决了，按理说买猫的银子王大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户部申请，可他体谅户部难处竟然自掏腰包，这样和衷共济共度危艰才是部院大臣的真正风范呢。脏皮大臣本不是卑职这样一个九品芝麻官该做的事，但这些话卑职久蓄于心，不吐不快，
0: 为朝廷解言何论品质高低啊。张居正很欣赏这位年轻下级官员的忧患意识，故而鼓励了一句，接着又说，50两银子个人还拿得出，但礼部申用银是500两，总不能让个人掏腰包吧，何况大臣们只要奉公守法洁身自好，但凭俸禄也绝不会富到哪里去，眼下要紧的

是户部如何开掘财源，征缴下客入库，而不是讨论哪位大臣能够慷慨解囊，捐资国用啊。首府大人高屋建瓴，卑职茅塞顿开。但恕卑职斗胆再讲一句，吏部此番自问请缨，乃是心怀叵测，张居正追问。究竟如何一个心怀叵测？你说说看，京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要说最有钱的，还是礼部。金学增剪开架势，扳着指头说：“吏、兵、刑、工四部，花钱除了户部拨花，别无他途。礼部却不同，他有三块财路：一是天下僧道度牒的发放，事权归礼部。”每份度牒每年交文银一厘，全国现在僧道约有20余万人，一年也能收起2万多两的银子。这笔收入虽然要收归太仓，但礼部从中还是有手脚可做的。新发一个度牒，收银是2两，每年新增僧道指标由礼部来核定，本来批了500个，他上报只说400，这黑下的100个度牒也有200两银子可赚，此其一。其二是各大佛道名山的香水银也归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回杨永成就是如此行事，因此也不用卑职饶舌。如果说这两项收入要上缴国库，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那么第三项收入就完全不受监控，成了礼部的私房钱了。说到这里，金学增只觉口干舌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巴的嘴唇。王国光吩咐书办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又接着讲：这第三项便是花捐了。洪武皇帝建国之初也建立了官妓制度，除了单烟青粉16楼，还有大量的乐户，乐户每年需得纳税，称为花捐，花捐月收一次也归礼部征收。洪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用花捐的银子来解决每3年1次的会试费用，花捐每年多则上万，少则7-8千两银子，而3年1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是3万两银子左右，两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部咨文申请补额。从正德朝开始，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的，少则1000两，多则3000-5000。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玩猫腻的窍门。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捐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的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盈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试是隆庆5年，如今过了1年，礼部积存的花捐少说也有上万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贪官却放着这一大笔银子不用，反倒咨文户部申请500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是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这颗脑袋。金学增这长长的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有味，说的两位大臣心里是直声叫好啊。王国光一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这笔花捐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

0: 下也被撩拨得火烧火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希烈一个下马威。正在这时，司务又进来禀报，首府大人，部堂大人，杨永成的帖子已经写好了，请问该如何发落？司务说着就把三张自己未干的揭帖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往案几上一搁，吩咐说，去把杨永成带过来。季学增，你暂在耳房中回避。金学增学到耳房，与书办还没交谈几句，便见杨永成随着司务蔫头耷脑地进了职房。此时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弄得这位泰山提举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好你个杨永成啊，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自己犯了天条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毒狠，如此张狂少不了你的罚处。张居正先给一顿杀威棒，接着又问，5000两税银的去向可否在揭帖里交代明白啊？
1: 大致明白。
0: 杨永成是汗如雨下。什么大致明白，真是年羹灯草，说得清清。我告诉你，5000两银子的去向一分一厘都得交代清楚。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若查出你从中贪墨行为，哪怕是1两银子也一定严惩不贷。
1: 是。
0: 杨永成唯唯诺诺，已是面色蜡黄，如芒刺在背，额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来。张居正鄙夷地盯着他，你现在回去不要离开京城，等候听审。杨永成刚从地上爬起来，张居正又把他喊住，你何日来京的？
1: 8月初3。
0: 已经来了4天，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给朋友送了什么礼物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2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常听人说，京城东厂特务横行，大小陈宫所作所为尽在控制之中，看来此言不虚，亦可证明这位新任首辅事必躬亲，作风凌厉。好在金学曾并未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神情泰然，恭敬回答：回首府大人，卑职那3000两银票是假的。
1: 假的？
0: 是的。金学曾说着，又从袖筒里摸出了一张银票，递给张居正：请首辅过目。张居正拿起银票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未看出破绽来。他又递给王国光，王部堂看了也分不出真假。金学曾瞅着两位大人，不无得意地说：就这么看，一般外人很难看出破绽来。这是加厚楚皮纸，须得拨开，中间藏着密押。对应之时，朝奉就会发现。

0: 本是东厂的刮刀脸，侦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后告知尤其。尤其再回家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出于好奇，趁来户部会议，便想找这个金学增一问。如今此事急于挑明，张居正便想刨根问底，探个明白。于是又问：你弄了一张假银票，设若输了，底愣子兑不出银子，你岂能活命啊？卑职参赌之前，已连去秋葵府看了几场，把毕愣子那只金翅大将军琢磨透了，料定卑职饲养的黑寡妇必胜无疑。你如何深谙此道啊？卑职是浙江人，自南宋贾似道好玩蹴鞠形成风气，整个浙江便带有高手。卑职食养蹴鞠乃是家传，官员参赌理当治罪，这一点你难道不懂吗？卑职知道，但卑职此举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啊。此话怎讲？难道还有人逼着你？
1: 不是有人逼我，是卑职看到国库浩劫，想通过此举为户部解决危机，略显勤心。
0: 一万两银子又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啊？目下财政形势以卑职来看仍十分的严峻，各省下客尚未借银入京，而九边近60万的将士以假换计，江淮几处治理工程，广西四川等地剿匪都得花大把的银子，纵使下客全部足额承受，也是入不敷出。所以卑职冒昧推断，下月京职官员岳凤恐怕仍得以呼叫苏木折戟。鉴于同里本事件的发生，虽有人寻衅闹事，但已说明折凤实行尚有可完善之处，所以卑职斗胆再给两位大人建议，下月折凤可否令在京各衙门认真核查，对本属官员确有困难者，岳凤仍给银钞。卑职弄来一万两银子，或许可以派上用场。金学增一早上来就到不雅求见王国光，原就是为了提出以上的建议。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关乎全局。难为金学增如此有心，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两位大臣听了很受感动。张居正问王国光：王大人，金学增建议如何呀？王国光回答：此情之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张居正坐得久了，想起来松松筋骨，他缓缓踱步到金学增的跟前，指着他官袍上的大豁口说：你现在赶快回家把这身衣服换一换吧。这天下午，李铁嘴册子馆门前一前一后落下了两乘小轿，前一乘轿子里走下了母子二人，后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一个服服气气的老头。此时这条横街上人来人往，挑剃头担子的，扛磨刀凳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从轿上下来的孩子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他们的华丽衣着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有些卖小吃食的便围了过来：豆糕嘞，香喷喷热乎乎，落口爽的豆糕嘞，一个铜板卖两头。糖葫芦糖葫芦，一个铜板一串，不甜不要钱的。小孩子看着眼馋，望着端庄的少妇说：
2: 娘，糖葫芦是啥呀？
0: 那妇人回答：
3: 糖葫芦就是糖葫芦，甜果子。
0: 小孩子

0: 上球说：“咱想吃一串。”夫人摇头不肯：“这哪成啊，脏着呢，吃了会拉肚子的。”这句话一出口啊，卖糖葫芦的老汉听了可不一样，凑进来嚷着说：“你这位夫人说话可不中听啊，不买就不买，凭啥说咱脏啊？”夫人瞄了一眼那老汉，没好气地说：“瞧瞧你那指甲缝里尽是些黑泥，还说不脏。”老汉仿佛遇到怪物似的：“
1: 哟，这就叫脏啊，连点泥都算脏，那你只有住到皇城里去，御膳房里做出的东西才说得上干净。”
0: 去去去，不要在这里啰嗦。胖老头挥手把那老汉赶走了，躬身对小孩子谦恭地说：“小东家，咱还是进册子馆吧。”小孩子点了点头，望着走开的卖糖葫芦的老汉，吞了一口口水，随着妇人走进了李铁嘴册子馆。街上的人只觉得这三人行为举止不一般，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三个人是李太后、小皇上和冯宝。他们为何乔装打扮出现在册子馆门前？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日为小皇上金秋经筵时，李太后命冯宝约见张居正。会见以后，冯宝回到乾清宫向李太后禀报情况。李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凡事相信神灵在上。张居正提出的选择吉日的建议深合他意，因此放下别的不谈，单问这个。
2: 张先生说出京筵要择吉日。
0: 是。
2: 他说该找谁来选呢？
0: 启禀太后，
2: 张先生没说。
0: 那该找谁呢？
2: 找钦天监。
0: 冯宝小心地提醒：“
2: 钦天监的人恐怕靠不住啊，这事儿恐怕得找个世外高人。”
0: 李太后浅浅一笑：“
2: 咱也知道该找世外高人，可是这种人不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呀。”
0: 冯宝顺着李太后的话说：“
2: 是啊，高人真的难找。不过奴才听说京城里有个李铁嘴，测字很有些本事。”“
0: 测字？这里头也有神灵？”“
2: 有，你给他报个字儿，他就可以把你的吉凶祸福剖析得清清楚楚。”
0: 李太后顿时动了心。“
2: 还有这样的人？明儿你就去找他试试，把邱公公也带上，两人一道去。”“
3: 奴才遵旨。”
0: 冯宝缩了一眼邱公公，心里头有点不愉快，但脸上看不出来。他接着说：“
2: 请太后定个字儿。”“让咱定个字儿也好。”
0: 李太后看着冯宝木桩似的站在那儿，就说：“
2: 就定个立字吧。”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5: 今收藏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

0: 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第二天，冯宝约了邱德佑，两人换了便装乘小轿，来到棋盘街旁的这条横街上，找到李铁嘴册子馆，坐下来，也不用什么寒暄，李铁嘴劈头就问：
4: 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问事儿的。
3: 是啊，冯宝觉得这李铁嘴太自负了，但瞧得鹤发童颜，着实有几分仙气，也免不了恭维：
5: 你这册子馆是老字号了。
4: 这个当然，招牌越老信誉越高。客官，你要问什么呀？
3: 冯宝略一思虑，
5: 问吉祥。
4: 好啊，那你报个字儿，
5: 利，站立的利，
4: 利，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
3: 李铁嘴嘴里头唠叨着，起身走在正墙上贴着的仓颉画像前，缓缓地捋着一把白白的山羊胡子，沉思有请，又转回身来问冯宝：
4: 客官，你是干啥的呀？
3: 冯宝反问：
5: 你猜猜。
4: 老夫可以断定你不是一般的人。
3: 冯宝一惊，与邱德用对望了一眼，随即又问：
5: 何以见得呀？
3: 李铁嘴指了指邱德用：
4: 你问利字，这位客官他坐在你的左手，利字左边有个人，合起来是位字，你是个有位子的人呐。
3: 邱德用开口问了一句：
5: 他有个啥位子啊？
3: 李铁嘴一笑：
4: 利字旁的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这位子同信字有关。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者为信，坐这位子的人是管家。若论到朝廷与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这位老先生坐的啥位子，老朽不知道，也不敢猜。
3: 李铁嘴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瞧他的神气，却好像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肯把玄机说破罢了。冯宝已是惊得合不拢嘴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0: 忙端起茶盅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茶。这位客官，老朽所言不忘吧？冯宝唯恐李铁嘴还往下说，连忙指着邱德用说，咱干的是管家的事儿，这一点你说对了。现在轮到李先生给他测了。李铁嘴转向邱德用，你测个啥字儿啊？同他一样也是个利字儿。邱德用说话时正碰上小厮提着吊子上来给他的茶盅续水。李铁嘴一看，立即变了脸色，挽紧着双手一字不语。邱德用担心地问，怎么了？
1: 哎，不好说呀。
0: 李铁嘴摇了摇头，脸色也灰了下来。他这副神情越发弄得邱德用忐忑不安。冯宝也是满腹狐疑，于是问他，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咱报的是个利字儿，他报的也是利字儿，未必相同的一个利字儿还会有不同的解释。李铁嘴长吁了一口气，
1: 有啊，你们两个的利字儿有天壤之别。你报了个利字儿，旁边有人，凑成了位字。他跑利字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人蓄水，这字儿就变了。
0: 邱德用忙问，变成啥字儿了？
1: 利字旁边加水，你说是啥字？
0: 冯宝脱口而出，
2: 气。
0: 李铁嘴盯着邱德用颇为关切地说，
1: 对，气，哭泣的气。这位客官，此刻你心里头必定有肝肠寸断的痛心事儿啊。
0: 自外甥张大郎死了以后，邱德用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得把杀死外甥的王宗之子王岩给撕碎了。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拘禁了王岩，办案问验却进展缓慢，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因此内心里把张居正给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冯宝的身上，指望他能在李太后面前帮着说句话。为这事儿，他求过冯宝几次，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就是不见他办事。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一个气字，邱德用受了刺激忘了情，竟然嘴巴一撇，吧嗒吧嗒地掉下了泪珠子。
2: 邱
0: 冯宝一着急呀，差点喊出邱公公，亏他收口快。
2: 邱啊，老邱，你这是干啥呀？
1: 人不伤心泪不流，让他流吧。
0: 李铁嘴同情地说，看邱德用这副样子也是没法谈事儿。冯宝喊人把他扶了出去，他自己也起身准备告辞，摸了五两银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问，
2: 气字还有何解呀？
1: 方才说过，气与味有天壤之别，若要味字稳，得远离苦气之人。
2: 多谢先生指点。
0: 冯宝一拱手出门登轿，回到了紫禁城，当即就把册子馆发生的事情向李太后做了详细的禀报。李太后没想到啊，京城里头竟然真还有这等奇人，脑子一热 决定带着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为了不走漏风声，发生意外，除了冯宝和邱德庸，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而邱德庸也因那个气字和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第二次的出行李太后也不让他参加了。且说李太后一行三人进了册子馆，李铁嘴早就在堂上候着了。他见昨日来的胖老头领进的这对母子二人雍容华贵，气质高雅，情知是来了大主顾了，忙堆下笑来，拱手说：
1: 欢迎夫人与公子光临，老夫这厢有礼了。
0: 李太后点了点头，见他这课堂窗明几净，陈设典雅，未及答话已是先有了好感。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落座以后，冯宝开口就说：
2: 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你李铁嘴的大名，今日特来拜会。
1: 夫人太客气了。
0: 李铁嘴不知怎的竟去了平日的傲气，变得谦恭起来。
1: 夫人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呀？
2: 问家事。
0: 李太后回答，转脸对还在东张西望的朱翊钧说：
2: 孩子，你给报个字儿。
0: 朱翊钧瞧着从天井里投到桌上的阳光，信手写了一个日子。
1: 日子。
0: 李铁嘴正沉吟间，忽听到街上传来汪汪的几声狗吠，顿时一愣，问李太后：
1: 夫人可听到了？
2: 听到什么呀？
0: 李太后全神贯注地等着李铁嘴解析玄机，什么动静都没听到。李铁嘴说：
1: 狗叫，方才街上有狗叫。
0: 李太后说：
2: 是吗？咱没听见。
0: 朱翊钧证明说：
2: 娘，咱听见了。老
0: 冯宝差一点说出老奴来，亏他机警，立忙改口说：
2: 老先生的话不假，咱刚才也听到狗叫了，狗叫与测字有什么关系啊？
0: 李太后嘟囔了一句。李铁嘴目光一闪，振振有词：
1: 夫人，关系大着呢。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就有狗叫。这正应了一句话呀。
0: 李铁嘴毕竟不脱卖艺人的习气，到了节骨眼上就卖起了关子。在座的三人都急了。李太后追问：
2: 哪句话呀？
0: 李铁嘴一字一顿地回答：
1: 天狗废日。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老夫看得出贵妇的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的身上，可是眼下却有人想欺辱他呀。
0: 李太后警觉地问：
2: 谁？
0: 李铁嘴看了看朱翊钧：
1: 是谁咱不知道，不过老夫有意

0: 言忠告。请讲。为父仆役奴婢一定不少，查一查他们里头若有属狗的，还是尽早打发为妙啊。
1: 有谁属狗呢？
0: 李太后蹙眉思索，突然目光扫向冯宝。
1: 你属什么？属鸡。
0: 李太后微微颔首。
1: 张先生属什么？张先生恰好小咱一轮，也是属鸡的。
0: 李铁嘴在一旁插话。属鸡好啊，鸡为地上凤，且又司臣，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助打点前程啊。李太后抿嘴一笑。
1: 老先生真会说话。
0: 这时一直思索着的冯宝突然一拍脑瓜子，叫了一声，
1: 哎呀。
0: 李太后忙问，
1: 怎么了？秋，他是属狗的。
0: 李铁嘴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的妻主，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威日之华呀。
1: 是吗？
0: 李太后的眼中掠过一丝疑惑，但她并不接着话题往下说，而是盯着李铁嘴。
1: 你方才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属龙啊。
0: 但他写给老朽的那个字儿是日啊。日是什么？西河驾六龙以巡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你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除掉了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有多吉祥。李太后的脸上泛起了难得的笑容。
1: 托你的吉言，多谢了。咱还要问一件事。
0: 啥事儿啊？
1: 咱公子读书的事儿。
0: 那还请公子说个字儿。朱翊钧想了想，在先前的那个日子里头又加了一横，变成了一个木字。李铁嘴想了想，突然嗤的一笑，自言自语地说，
2: 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了？
1: 钱？
0: 李太后的心中咯噔一下，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肯定要花一大笔钱，只是这事儿不能跟李铁嘴说破，便问他，
1: 你怎么测出钱来了？
0: 李铁嘴回答说，木字下面加个八，是啥字啊？朱翊钧回答，
1: 贝字。
0: 李铁嘴一脸的狐疑之色，不解地问，
2: 这不就对了？古人以贝为钱，按说像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进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现在却出现了无钱的征兆啊。
0: 冯宝又问，
1: 咱家公子写的是个木字儿，你怎么扯到贝字上来了？
2: 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得加个八字儿。夫人，你说对不对呀？
0: 李太后不置可否，接先前的话题问，
1: 李先生，你从哪里看出无钱了？
2: 还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背，但终究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也就无背可言了。
0: 李铁嘴云里雾里胡侃了一通，

0: 李太后听了，却觉得句句都是玄机。心里头对这位李铁嘴也是大为钦佩。此时略显惆怅地说，
1: 咱原来打算选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现在看来却与天意不合呀。
0: 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
1: 选啥时候呢？
0: 李太后完全是商量的口气了。李铁嘴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回答说，这个还得请公子写个字儿。朱翊钧说，
2: 就这个木字不再写了。
0: 李铁嘴摇了摇头解释说，公子啊，一字问一事，这是天机，若一字问数事，就不是天机了。李太后说，
1: 孩子再写一个字儿。
0: 朱翊钧谨遵母命，又拿起毛笔来，在笺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朝字。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有一天，勒赫先生碰到艾玛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洛涅旅馆里走出来，艾玛吓坏了，以为勒赫会张扬出去，其实勒赫哪里会那样傻呢？不过三天之后，他走进了艾玛的房间，关上房门，说道：我等钱用，夫人。艾玛说他拿不出钱来，于是勒赫唉声叹气，说他帮过艾玛多少忙。的确，夏尔签过字的两张借据，直到目前艾玛只付了一张，至于第二张呢，商人在他的请求之下答应换成两张借条。叹气之后，勒赫从衣袋里拿出了一张没有付款的账单来，其中有窗帘、地毯、沙发套的料子等等等等，加起来总数大约有2000法郎。艾玛低下了头，勒赫却接着说：你没有现钱，但是有房产呢，夫人。于是他指出包法利老爹在巴恩镇有一座旧房子。他说：我要是你呀，卖掉房子还清债，还有多余的钱好用呢。艾玛问他怎样才能卖掉，他回答说：您不是有委托书吗？于是他自告奋勇帮艾玛找到了一个叫朗格瓦的买主。据说这买主愿意出价4000法郎。艾玛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心花怒放。勒赫又加了一句：凭良心说，这个价钱出价不低呀。艾玛马上就拿到了一半的现款。当他要还清欠账的时候，商人却说：哎，说老实话，看到您一下子花完这么大一笔款子，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于是艾玛看着钞票，想到这2000法郎可以用来付多少风流账啊。他结结巴巴地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勒赫装出一个老实人的样子，笑着说：要是您愿意的话，为什么不记账呢？难道我不会替您精打细算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艾玛，手里拿着两张长纸条，在手指中间转来转去。最后他打开皮夹子，拿出了4张7票放在桌上，每张票面上是1000法郎。他说：签个字吧，钱给你了。艾玛生气了，叫了起来。勒赫先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不过 如果我把余额给你，这不是在帮你的忙吗？于是他拿起笔来，在账单底下写道：收到鲍弗利夫人4000法郎整。他说，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因为6个月以后您就可以拿到卖房子的欠款，而且我把最后一张期票的日期写成是欠款付清之后。艾玛算来算去有点搞糊涂了，耳边只听见叮当声，仿佛金币撑破了口袋围着他在地板上滚似的。最后勒赫对他解释说，他有一个朋友叫做万塞尔，在卢旺开银行，可以给这4张期票贴现，扣掉艾玛实际的欠款之后，他会亲自把余额给艾玛送来。但是他送来的不是2000法郎，而只有1800，因为他的朋友万塞尔理所当然地扣下了200法郎作为佣金和贴现费。接着他就顺便要一张收条，他说，哎，您知道，哎，做买卖嘛，有时候，哎，请写日期啊，请您写上日期。艾玛眼前出现了梦想可能实现的前景，不过他还算是小心，留下了1000金币，等头3张期票到期的时候用来付款。但是第4张不凑巧偏偏在星期4送到家里，夏尔莫名其妙，只好耐心地等妻子回来再问清楚。艾玛说，虽然她没有告诉丈夫期票的事情，但那是为了免得她为家事操心呢。她坐在夏尔的膝盖上，又是亲她又是哄她，说了一大堆即使赊账也非买不可的东西。
3: 瞧啊，说到底你也得承认，这样一大堆东西价钱不算太高啊，是不是？
2: 夏尔没有办法想，只好去找永远少不了的勒赫帮忙。勒赫赌咒发誓，一定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医生给他另外签2张期票，一张是700法郎，3个月之内付款。为了有办法还债，夏尔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动情的家信。母亲没有回信，亲自来了。艾玛问夏尔有没有挤出点油水，夏尔回答，
4: 钱倒是有，不过他要查账。
2: 第二天

0: 天一亮，艾玛就跑到勒赫先生那儿去，求他另外做一份假账，不能超过1000法郎，因为他要是拿出4000法郎的账单来，那就得承认他已经还了3/4的账，这不是要招供卖房子的事情吗？而这笔买卖是商人瞒着他家里做成的呀。包法利奶奶来了，她一字不漏地看着账本，虽然每件东西都很便宜，但是奶奶还是嫌开销太大。她对儿媳妇说，
1: 你就不能少买一条地毯吗？为什么沙发要换新套子呢？啊，哎，在我那个时候，一家只有一张沙发，还是给老人坐的。哦，至少在我母亲家里是这样的，她可是个正派人呢。哦，告诉你吧，世界上并不是个个人都有钱，再有钱也经不起流水似的乱花呀。哦，要是像你这样贪图舒服，我可真要羞死了。而我呢，上了年纪，本来是要人照顾的。哦，你看你看，这样喜欢打扮，这样摆阔，怎么2法郎1尺的绸甲里，哦，印度纱只要10个苏，甚至8个苏一尺，不是一样管用吗？
0: 艾玛仰卧在长沙发上，尽量压住脾气说，
1: 哎，奶奶，够了够了。
0: 奶奶却继续教训他，预言他们到头来怕是要进收容所。不过这都怪包法利，幸而他答应收回委托书。艾玛一下子坐起来，
1: 怎么，你说什么奶奶啊？他起了誓了，要收回委托书。
0: 艾玛打开窗户，把虾儿叫了来，可怜的男人只得承认是母亲逼他答应收回的。艾玛一转身上楼去，然后马上就转回来，神气十足地拿出一张厚纸来给奶奶。奶奶说，
1: 我谢谢你。
0: 他就把委托书丢到火里去。艾玛大笑起来，笑得刺耳、轰动、持久，他的神经病又发作了。虾儿喊了起来，
2: 哦天哪，哦我的天哪，哎呀妈，你也不对，一来就跟他吵。
0: 母亲耸了耸肩膀，硬说这是装疯卖傻。但是虾儿这一次可不听话了，他为妻子辩护，气得奶奶要走。第二天他就真的走了，走到门口，儿子还想留他，他却回答说，
1: 哎，不必了不必了，你要老婆不要老娘，这是人之常情，天下事都是这样的。不过这好不了，你等着瞧吧。行了霞儿，你好好保养身体，因为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再来跟他吵了。
0: 霞儿得罪了母亲，也得罪了艾玛，夫妻俩一面对面，妻子就尽情地发泄她的怨恨，骂霞儿背信弃义。霞儿不得不再三地恳求，妻子才答应再接受他的委托，并且由他陪着去吉约曼先生的事务所重新签订一份一模一样的委托书。公证人说，
3: 这很容易理解嘛，一个搞科学的人哪能为这些生活琐事操心呢。
0: 霞儿听了这曲意奉承的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公证人仿佛能够点石成金，给他的弱点披上了高尚使命的光辉外衣。
4: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

0: 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下一个星期四，在他们的旅馆的房间里和莱昂在一起的时候，艾玛是如何的心花怒放啊！她又笑又哭，又唱歌又跳舞，又要果汁又要香烟。莱昂觉得她太过分了，但是风流可爱。莱昂不知道艾玛的生命起了什么变化，居然越来越拼命追求生活的享受。他变得容易发脾气，贪吃好东西，越来越放荡。他同莱昂在街上走，头抬得高高的。他说不用怕人家说三道四，不过有时候艾玛想到万一碰到洛多夫呢，就不由得颤抖起来。因为他们虽说是一刀两断了，但是艾玛似乎还不能完全甩开对洛多夫的依恋。有一天晚上，艾玛没有回荣镇，夏尔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小贝尔特没有妈妈不肯睡觉，呜呜咽咽的哭得胸脯时起时落。朱斯坦到大路上去碰碰运气，奥姆先生也为此离开了药房。最后到了11点钟，夏尔实在耐不住了，就驾起他的马车，跳上车去，使劲儿地抽打牲口。在早晨2点钟左右到了红十字旅馆，人不在那里。他想起来实习生也许见到过艾玛，但是莱昂住在哪里呢？幸而夏尔记得他老板的地址，他跑去了。天蒙蒙亮，他看出了一家门上有几块牌子，他去敲门，门没有开。回答问话的人又说又骂，咒骂那些深更半夜吵的人睡不着的人。实习生住的房子既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还没有门房。夏尔举起拳头，重重地死了2个月了。
2: 那么他在哪里呢？
1: 夏尔忽然有了主意，他到一家咖啡馆去查当地的年鉴，很快就找到了朗波勒小姐的名字。她住在皮匠街74号。他走进街口，就看见艾玛从另外一头走过来了。夏尔与其说是拥抱她，不如说是扑到了艾玛的身上，并且喊道：
2: 昨天谁留住你了？
1: 我不舒服。
2: 你哪儿不舒服啊？啊，你住在哪儿啊？这是怎么搞的？
1: 艾玛用手摸了摸额头，回答说：我在朗波勒小姐家里。
2: 哦，对呀，当然是她家，我正要去呢。
1: 啊，你不必去了，她刚出去。不过以后你也不用再担心了，要是我知道回家晚一点，会把你急成这个样子，你看我就不方便在外面走动了。这就算是打过了招呼，以后艾玛就可以毫无拘束地离开荣镇了。因此他就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只要是他起了念头想见莱昂，随便找个

0: 有人无事打扰。艾玛说，
1: 算了，去他的吧。
0: 于是莱昂就溜之大吉。艾玛要莱昂穿上一身黑衣服，下巴上留上一撮尖尖的胡子，看起来好像是路易十三的画像。艾玛想看看莱昂住的地方，发现房子太差劲儿了，说的莱昂满脸通红，他却毫不在乎，反倒劝莱昂买一些和他家里一样的窗帘。等到莱昂说价钱太贵的时候，他就笑着说：“
1: 你舍不得你那几块小金币了。”
0: 他每一次都要莱昂讲清楚，自从上一次幽会之后，莱昂都做了些什么事。他要莱昂写诗，要求他写一首献给他的情诗。莱昂才写到第二行就押不了韵，只好从纪念册上抄了一首十四行诗，敷衍了事。这与其说是爱面子，还不如说是要讨艾玛欢喜。艾玛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

0: 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莱昂到荣镇来看艾玛，时常在药剂师家里吃晚餐。他觉得礼尚往来，要是不邀请药剂师到卢昂去，未免说不过去。奥莫先生回答说，
8: 这个我非常乐意，何况我也应该出去走走，因为老是待在这儿，身上都要长出老茧来了。啊，好啊，我们去看看戏，吃吃馆子。哇，你在荣镇？
7: 我在荣镇。
8: 对呀，你在包法利夫人家，是不是看中了？
7: 看中了谁？
8: 他们的女佣。
7: 药剂师并不是在开玩笑，但是莱昂太爱面子，没有思前想后。就一口咬定说没这回事儿，因为他只爱棕色头发的女人。药剂师说，
8: 啊，你说的对，他们的性欲更加旺盛。
7: 于是他侧着身子对着他朋友的耳朵压低了声音说，怎样才能看出一个女人的性欲旺不旺。他甚至扯到人种学上去了，说什么德意志女人暧昧，法兰西女人放荡，意大利女人热情。
8: 上塔报社看看，我给你介绍托马森。
7: 莱昂好不容易才脱了身，三步两跳就跑到了旅馆，艾玛已经走了。他刚刚离开，气得要命，他现在简直恨莱昂了。说话不算数，约会没信用，这真是叫人跌跤。艾玛还要找别的理由好说服自己离开莱昂。他没有男子汉

0: 丈夫气概，软弱庸俗，比女人还温顺，而且吝啬小气，胆小怕事。等到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艾玛又发现她恐怕还是冤枉了莱昂。但是诋毁自己心爱的人总会或多或少的疏远感情的，千万不要碰泥菩萨的金身，只要一碰，那金粉就会粘在手上。
1: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地步，谈起话来十之八九和爱情毫不相干。艾玛写起信来说的还是花呀、诗啊、月亮、星星，可热情已经如潮涌退，但是又心有不甘，无可奈何，只好借助外力，妄想死灰复燃，旧情重温。下一次去卢旺之前，他总是不断地给自己许愿，一定要痛饮幸福的琼浆。但是事后又不得不承认，和以前的幽会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失望却并没有使他灰心，只要一有新的希望，他就更加的欲火中烧，更加如饥似渴地回到莱昂的身边。他脱起衣服来毫无羞耻感，一下子就把束腰的丝带揪掉，细长的带子像一条花蛇似的嘶嘶响，从他的光屁股上溜下来。他光着脚丫子垫着脚尖走到门边，再看看门是不是关好了，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他脸色发白，也不说话，神情紧张，一下子就倒在莱昂的胸脯上，浑身上下不住地打哆嗦。然而莱昂看到他额头上的冷汗、颤抖的嘴唇、失神的眼珠、拥抱的胳膊，似乎感到一种濒临绝境、预兆不祥、无以明知的力量忽然插身在他们之间，要把他们活活地拆开。他发现艾玛经验这样丰富，却并不敢问他，但心里不免寻思，他一定是一个风月老手，经受过各种痛苦和欢乐的考验。过去是莱昂心醉魂消的风情，现在吓得他有点丧魂失魄了。还有更使他反感的是他的人格一天比一天消失的更多。他责怪艾玛不该这样长久占领他的身心，他甚至不想再对艾玛亲热，但是只要听到艾玛的小靴子咯噔一响，他就像酒鬼见到好酒。艾玛却觉得在长凳上似乎坐了一辈子了，一分钟里容得下无限的感情，正如一个小地方容得下一大堆人一样。艾玛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中，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就像是一个公爵夫人。但是有一天，一个鬼鬼祟祟秃头红脸的人走进了他的家门，说是卢旺的万塞尔先生派来的。他把绿色长外套衣带上的别针取下来，

0: 别在袖子上，客客气气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来。这是一张500法郎的借据，上面有艾玛的签名。由于他几次拒绝付款，勒赫就把账单转给温塞尔了。艾玛打发女佣去找勒赫，勒赫却说不能来。那个陌生人一直站着，东张西望，又粗又黄的眉毛也遮不住他好奇的目光。他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气问道：
1: 我怎么回温塞尔先生的话呢？
0: 艾玛回答说：
2: 那么就说我手头没钱，下个星期再来吧，请他等几天好不好？下星期再来。
0: 陌生人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但是第二天中午，艾玛收到了一张拒付通知书。一看到贴了印花的公文，上面几次三番出现了用粗体字写的比西直达员哈朗的名字，艾玛吓得这样厉害，
3: 你的公司竟然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稻盛和夫看似偶然的成功，不过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的嘉奖。与其说这是神的启示，不如说这是福至心灵。反脆弱这本书里头有这样一段话，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拂。内心脆弱，一点挫折你也会看作绝境；内心坚韧，拥抱变化，自然会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山水终有相逢日，好运自有降临时。当你明白了世事无常，学会从不确定中获益，就会发现曾经看似无底的深渊不过是路上的一个小土坑。我个人十分认同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见好运气当中的一句话：人生中很多熠熠生辉的时刻，终究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来达成。所谓好运不过是一场因果，消极懈怠只会让你跟机遇擦肩而过，积极主动，好运才会不期而至。愿你我都能够拥有一双敏锐的慧眼，能够及时捕捉好运发出的信号。愿你我都能拥有一张善于沟通的巧嘴，能够让好运为你我都停留。更愿你我有一颗坚韧的心，身居山巅而不自傲，身处低谷也不自弃，拥抱变化，静待花开。愿你我都能拥有好运气。来听凤凰传奇为我们来唱出这首运气歌。